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好。
5: 哎，开启了我们的全新的一天的红灯唱了啊。那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的周，他说主持人早上好，能不能点一首若不是因为你啊这首歌曲啊。不好意思，这首歌我们之前有朋友点了，但是我们曲库里没有这首歌，所以没有办法给你播出啊。
0: 对，还有
5: 我们会提前到时候跟咱们的这个
0: 音乐编辑
5: 来说一下哈。
0: 对，还有这个梁小绿，对不对？这位朋友他说以前上班路上哈都是会听这个网络上的歌曲，但偶然一次听到了红灯唱这个板块哈，活人感满满。
5: 活人感满满，这词用得好。
0: 都是非常喜欢两位主持人，第一次来点歌，想点一首王杰的不浪漫罪名，开启一周好心情。
5: 好，待会儿我们也来这个搜一下哈，有没有这首歌曲啊。当然了，下次大家可以多点一些歌曲哈，有多的选择。确实我们的曲库呢，因为有些各种问题啊，可能有些歌曲呢不一定那么齐全啊，所以大家可以提前来点播。
0: 对，我搜了一下，抱歉这首歌没有哈，你可以换一首歌来点。
5: 王杰的其他歌是吗？好，当然了，我们呢还有这个微信平台上的 King 啊，他说想点一首《心香寻他》啊，最近被这首歌洗脑了。好，我们也来这个搜寻一下哈。还乐乐说想在红灯唱点一首《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好，如果有的话，我们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播出，没有播出的就说明没有啊。大家也可以多选择一些。当然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短兔子哈，就说贝贝鹏哥早上好，又要下雨了，所以呢又本周又是有这个暴雨哈，阵雨，突然间想听到梁静茹的《偶阵雨》这首歌，非常喜欢这首歌。哇，这首歌我发现在我们节目里的点播率特别高。
0: 对，很多朋友很喜欢这首歌、
5: 好像我们唱的频次不亚于后来了，是不是？
0: 对，当然我发现我们粉丝群的朋友们呢，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音乐早餐派延后之后呢，大家这个晒这个早餐的节律也往后这个后靠了一点哈，很多朋友依然在我们的群里面正在晒早餐，还有的还艾特我们哈。看到我们粉丝八群哈 DR 哈，他说早上好，小孩不上学哈，可以睡到9:00，也不用忙活早饭了，自己简单吃一点早餐呢，吃的是南瓜跟鸡蛋哈，谢谢你的分享。
5: 好的，当然还有我们的粉丝四群的蛋蛋哈，也晒了早餐，说晒的是这个锅贴啊，还有这个这个是沙汤吗？辣糊汤，对，辣糊汤
0: 是哈。还有我们六群的安静，他说哎呦，果然放假了，群里也没有人来晒早餐，
5: 晒的人很少了哈。
0: 但是我们还有朋友在晒美景哈，这个就是六群的绿竹琪琪，就分享了自己昨天晚上拍的这个是天空啊，蓝蓝天空，白白的云，真的很漂亮，谢谢你的分享。
5: 是的，最近呢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呢因为假期的调整嘛，所以晒早餐的时间有改变哈，所以我们也把晒早餐的时间延后了，所以大家啊想要晒早餐的话呢，记好了，哎，可以随时随地来分享。刚刚安静虽然说在群里说哎没人晒早餐了嘛，但他自己晒了呀，你看他晒的是坚果，还有这个煮鸡蛋，还有南瓜，当然还有牛奶啊。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可心，他说今天呢很想点一首任贤齐的流着泪的你的脸。他说上周看了任贤齐的演唱会啊，邀请的嘉宾呢是这个哇小时候看的这个包青天的这个展昭何家劲，他说瞬间我的记忆就被带回了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看这个包青天啊，他同时呢还想点播一首新鸳鸯蝴蝶梦啊，希望能够满足啊。还有这个小齐啊也说今天可以点一首孙燕姿的直来直往吗？啊，非常喜欢这首歌啊。那接下来呢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现场去看孙燕姿的演唱会。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
2: 唱 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文可。
0: 今天呢，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偶阵雨》哈、啊，这首歌最近真的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它，这种歌曲的旋律啊，跟雨天的天气特别的搭哦。如果你会唱的话，一定要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

0: 好，偶阵语送给大家。哎，不知道上周有多少朋友去看任贤齐的演唱会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唱的他这首歌曲《留着累的你的脸》送给大家。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把现场的一些视频啊，包括照片啊，分享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哈、啊。你和

0: 刘震累的你的脸啊、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直来直往》。欢迎回唱的朋友，一起来唱。
1: 从道路的两旁站小巷，在东北废弃的工厂墙上。
0: 哦，突然间小时候真的两个人太傻。
2: 这首歌有点烫嘴是吗？跟稻香一样是吗？

0: 果然哦，有那么一点点不太熟哈、啊，但是还是很喜欢王姐的声音。
1: 这歌一到副歌部分，你就知道你会唱了、嗯，对不对？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唱这首歌更经典了，《新鸳鸯蝴蝶梦》。
0: 这是《包青天》里面的一首歌哈，主题曲。我记得除了这首《新鸳鸯蝴蝶梦》之外，还有一首歌也特别有名，就是《芒潮麻寒》。
2: 昨日
0: 一下名字想不起来，
1: 我会唱。

0: 对，你说那首歌就叫包青天，然后呢这首歌你还记得吗？然后呢是什么？我记得开封有个
1: 包青天，
0: 铁面无私
1: 辨忠奸，
0: 对，最后那句嘛，王朝马汉在身边。哎呀，这个记忆又回到了那个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包青天有一个案子叫乌盆案，我当时看完之后就一夜没睡，害怕，就要跟我妈一起睡。现在想想估计再看就不会再害怕了哈。
1: 再看会觉得哎还想再看一遍。
0: 好看。好了，新鸳鸯蝴蝶梦送给大家，我们的红灯唱今天就唱到这里了。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一电信，回天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日。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心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7: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啊。那此刻呢，我们也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看到梁小绿啊，他说歌词记不住了，但发来自己的语音，我们来听一听啊。
8: 谁能够告诉我

0: 这个也是跟着我们的旋律哈一起唱出来的。好，谢谢你的歌声的分享。
1: 谁能够告诉我，哎，这歌还真的挺好听的。好，我们看到这个风雪依人说，我还在路上啊，就没有来得及晒早餐，因为最近风雪依人应该也是到单位吃早餐了哈。还有蒸蒸日上说，牛马工位已就位啊，这个贝贝你也太瘦了吧，居然两位数。
0: 还有这个骑着貂蝉凯旅铺这朋友他说啊，新鸳鸯蝴蝶梦，八零后妥妥的回忆 啊
1: 对，确实啊。来听到晚风秋雨啊，也在微信的粉丝群发来信息，我们来听他歌声。
2: 风寒流，今日那我心多烦忧，愁到转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个愁，今日那我心多烦忧，叹四个夜鸯蝴蝶不应该的。

0: 新鸳鸯蝴蝶梦啊，确实是一代人的回忆，一代人的记忆啊。
1: 对，看到爱小骆驼小乖说，偶阵雨我可以，嫂啊，上周六下班啊，下车前呢吼了两句来解压哈、啊，是，来听听。

0: 好听哦，谢谢我们的爱小鹿的小乖哈、啊，这个欢迎你多来唱歌，好听就多唱啊。
1: 对，还有我们粉丝一群哈、啊，看到一名啊分享了昨天晚上去看了这个啊任贤齐演唱会现场的一些视频，还有一些照片啊。

0: 好啊，现场的氛围感真的很好啊。
1: 对，是的，
0: 小琪这件衣服也很好看啊。
1: 好的，我们也是谢谢粉丝群哎，我们所有朋友的分享啊。那我们今天的红灯唱就到这里啦，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咱们的第二轮嘻哈搜获啊。这个刚刚我们在7点多的时候听到了我们一波福利，还没有来得及的朋友呢，现在再提醒大家啊，今天的福利真的非常值得哈。你看有资生堂的悦薇水乳2.0版的一个套装，正装水150毫升，加上乳液100毫升啊，清爽版、滋润版都可以选哈，福利价呢只要299。
0: 没错，那水乳真的是一套配齐哈，早晚基础护理都能够用上。你要想要改善像干燥啊、卡粉啊、皮肤不够透亮的朋友，这套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哈。想要购买的朋友，记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进商城进行查看就可以购买。
1: 对，当然除了资生堂的这个悦薇嘛，今天还有几款很好的价格的可以看一看的一些福利产品啊，拉夫劳伦的纯色 polo 和圆领短袖男女同款啊，多款可选啊，福利价279，哎，非常适合夏天通勤休闲都可以穿哦。
0: 还有雅诗兰黛哈，这个白金级的花青翠锦颜面膜面霜哈，这一支呢是50毫升，一瓶呢是259元，两瓶呢是399元，有效期是2027年4月份。想要升级面霜的朋友，或者是自用送人啊，可以看一下这款产品哈。
1: 当然了，还有就是10周年，我们有额外的福利，这个秒杀真的太给力了哈！这个怎么来秒杀？有什么东西呢？今天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小样10毫升，今天是10元秒杀，限量5份啊！这个关注嘻哈520，想秒杀的话就记好了，是回复我和彭可的名字。贝贝或者彭可，贝是草字头贝蕾的贝啊，彭是彭于晏的彭，可以的可啊，别忘了，别回复错了哈。
0: 是，当然新用户呢，这个你还可以领取5元的门槛，这个无门槛券哈，下单完的添加记得客服微信，还能够领200元的券包，并且呢，这个有机会抽取88元8.8的一个现金红包哈。
1: 啊，最后帮大家记清楚了哈，主商品的购买呢，你是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想要10元秒杀呢，就回复贝贝或彭可我们俩的名字啊。还有公众号是什么呢？就是嘻哈520。今天早高峰的福利，看到喜欢的就别等了。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各位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好，不少人减肥，我们知道总是控制不住嘴，体重呢就是迟迟下不去啊。但是就算控制嘴了，还有些人说我体重还是下不去呀。其实问题大多数呢出在几个比较容易嘴馋的一个长肉的时间段，就是减重的医生也是分享，你要管住这四个时间段呢，你的减肥可能就成功一半了。
1: 没错，第一个时间段呢是早上9点钟之前哈，因为早上呢新陈代谢的速度是最快的，所以说建议大家早餐尽量在9点钟之前吃完，而且餐食里面一定要搭配足量的这个蛋白质，很重要。
0: 对，所以各位家长，你看孩子们虽然现在放假了哈，早餐呢这个推后了，但是咱们一定要在9点钟之前吃完哈，而且蛋白质消化速度是比较慢的，能够持续供给我们的能量，避免上午早早饥饿乱吃零食。
1: 对，第二个节点呢就是下午4点钟这个时间段哈，那水果糖分不低啊，这个尽量呢放在上午或者说是下午中段来加餐，那下午4点之后呢就别再吃水果了，多余的糖分很容易转化成脂肪来进行堆积。
0: 第三个关键时间点就是晚上7点，这个时候晚餐尽量7点前解决哈，吃到7分饱就停下。
1: 那简单的来一个判断你饱不饱，这是什么这个标准呢，就是你胃部没有发胀啊，想吃东西的欲望明显下降，包括撤走食物呢你也不会觉得很难受
0: 不要撤走
1: 那就是没吃饱啊。还有呢，睡前呢也不会产生强烈的饥饿感，你以这几点为判断标准，就证明你之前吃的是不是7分饱
0: 啊。对，最后就是睡觉前3个小时啊，这个阶段尽量的避开像米饭面条这样的碳水啊。如果你熬夜实在饿嘛，像一杯牛奶、酸奶或者是豆浆都是不错的选择，饱腹感足啊，好消化，也不会影响你夜间的休息。
1: 其实减肥呢咱不用极端的节食哈，抓准这个时间管好饮食，你不用刻意挨饿也能够稳稳的控制体重。
0: 好，来听周兴哲怎么了。

0: 新手机，
1: 高新来一电信，汇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好
1: 啊！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会员的板块，很多人提起江西旅行你看第一反应南昌景德镇婺源庐山三清山这些地方
0: 但是其实说到江西值得去玩的这个小城远不止这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旅行目的地呢，是江西的鹰潭，就是常年呢被游客忽略的一个宝藏目的地啊。
1: 这座小城嘛，它手握世界遗产级别的山水风光啊，底蕴深厚，交通便利，美食更是让爱吃粉的游客流连忘返。可惜呢，它宣传太少了，所以做攻略的时候可能很容易被漏掉啊。
0: 对，只要好好了解，就能够发现啊，鹰潭可玩可看的内容特别的多，整体的游玩体验呢，这个很均衡，很舒服，尤其是适合夏天出行啊。
1: 对。夏天你知道吗，来这儿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就当地有个非常知名的地方叫什么无蚊村，
0: 就没有蚊子的意思对吧，
1: 没有蚊子的意思，对，光是名字是不是就很吸引人了。这个村内你知道吗，古树成群，溪水环绕，山风常年流通它的蚊虫极少，所以在这里你就不用时刻的用什么花露水风油精了。
0: 对，那走在村子当中满眼望去都是绿色阵阵的凉风吹来，就会把夏日闷热全部吹散，安安静静坐着发呆都是一种享受了。
1: 对，说到鹰潭核心的名片是龙虎山它也是经过联合国认证的丹霞仙山，整体的景致和桂林非常相似，山体没有那种高耸陡峭带来的那种压迫感，成片的红色悬崖搭配奇峰怪石，它就像是一幅山水画作。
0: 对，最贴心的一点就是在这里游玩呢，完全不用耗费大量的体力爬山，景区搭配像观光车还有这个平缓的环山栈道，以及体验感拉满的河流的漂流，包括这个竹筏漂流等等都蛮有意思的
1: 对，你可以坐上竹筏顺着溪水缓缓向前两岸的层层丹霞的岩壁慢慢就会向后推开，河面清风迎面而来，身上的暑气一瞬间就消散干净了。
0: 没错，那龙虎山内部藏着很多处特色景点，首先来要说的是象鼻山，也是整个景区最出片的一个点位整座丹霞山体临水而立，天然形成巨大的弧形，就如同巨象在低头饮水一般。
1: 对，天然形成的构图呢，不用刻意去寻找拍摄角度，随手一拍你就会发现画面的辨识度非常高再加上山水间持续不断的凉风，盛夏游览非常舒适。
0: 还有仙水岩内是龙虎山兼具风景与故事的一个地方，不只有山水，丹霞绝壁以及这个碧绿流溪搭配神秘的古月玄关，视觉冲击感直接拉满。
1: 对，你看你乘坐这个竹筏途经这片区域，抬头就能看见高大的这个红色的岩壁，还矗立水边，岩壁上的层层的沟壑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洞穴里存放的这个玄关就是什么呢，也是为整片山水添上了非常浓厚的神秘感
0: 还有就是白鹤湖这也是鹰潭一处很冷门的清凉好居住。如果龙骨山呢主打的是仙气震撼，那这个白鹤湖主打的就是松弛与安静
1: 对，整片湖面开阔平整，水质干净透亮，远处呢连绵青山环绕湖边，完全没有什么热门景点那种赶路打卡的紧绷氛围感
0: 在这里呢更像是本地人的一个私藏的后花园，沿着湖边慢慢散步看看水光山色，整个人的节奏感你都会不自觉的慢下来。
1: 当然除去好看的丹霞山水鹰潭还有很多众多这个人文古迹也是汇聚于此，上清古镇呢完美融合出了山水风光还有千年道运整条老街贴着溪水修建，白墙青瓦石板石桥随处可见，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闹
0: 是的，这里呢不是后期新建的这个网红布景老宅或者是古巷以及官道本地的商铺错落分布，烟火气和古乐是自然交织在一起的。
1: 对，说像镇上的这个四汉天师府也是撑起鹰潭这个道都名号的一个核心地标了，踏入天师府红墙古墓还有牌坊殿宇层层递进，院内呢树荫茂密，厚重庄重的氛围呢扑面而来，能够真切感受到流转千年的道教文化底蕴
0: 还有一个地方也一定要去就是不远处的大上清宫遗址，虽然说呢只剩下残垣宫墙以及这个石阶跟奠基没有完整的古建筑，但是呢这个地方却有着一份独属历史的厚重感，
1: 古树遮掩整片遗址这个山峰穿梭在这个残垣之间，千年前的这种道教历史仿佛就在眼前，逛完山水再来这个地方才读懂完整的鹰潭
0: 当然白天呢可以看完这个自然风光到了晚上就可以前往古月水街这里非常适合夜游放松的好地方因为街巷呢遍布各类的小吃小 店，白天观景，晚上逛水街，这个旅行的节奏松弛有度哈。
1: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的就是鹰潭的美食。
0: 来听这首《蓝白梦游地》送给大家。

0: 好，今天呢，我们的旅行目的地音乐城会玩的分享地方呢，就是这个江西的一个非常宝藏小众的目的地啊，就是鹰潭了。那刚刚说完风景呢，哎，我们就来说说这里让人上头的特色美食。各类米粉是当地的招牌啊，什么牛骨粉、黄豆粉、肥肠粉、炒粉啊，种类齐全。
1: 对，你可以随便走进街边的小店哈，热气裹挟着辣香、谷香、米香扑面而来，简简单单一顿早餐哈，也可以啊，让这个浓郁的江湖充满了烟火气哈。
0: 是，说到这里，招牌的牛骨粉，哎，必尝啊！牛骨长时间炖煮，软烂脱骨，汤底呢醇厚还油润，米粉呢是爽滑吸收汤汁，拌上鲜辣的调料，先啃牛骨再嗦粉啊，口感层次非常的足啊。
1: 对，当然如果是你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可以选黄豆粉哈，这个黄豆香气呢浓郁柔和。那如果你是偏爱重口味的，你可以试一下肥肠粉，它肥肠处理很干净哈，卤制的也是软糯弹牙。到了夜晚的时候，哇，来这样一份非常的解馋。还有这个大火爆炒的鹰潭炒粉，哇，我觉得吃起来也很爽
0: 啊。哎呀，我特别爱吃粉啊，
1: 这个口水都要咽一下。
0: 当然，本地特色的菜品还有上清豆腐啊，这个板栗烧土鸡、溪水清水溪鱼。小吃呢有这个茄子干、麻叶果。伴手礼推荐什么呢？像桂溪灯芯糕。
1: 对，说到灯芯糕哈，它是那种纤细轻薄的糯米香混合着桂花。香甜度呢柔和又不齁，属于那种比较有特色的本地的很古早的点心
0: 啊。好，说完吃嘛，我们也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这个到这边以后出行的住宿选择哈。第一次到访的话，可以先住在这个鹰潭市区，各类粉店很集中，吃饭选择也非常丰富啊。
1: 那第二天如果你想一早呢去游览这个龙虎山哈，就选择景区游客中心附近周边去住宿。如果你是自驾或者偏安静古韵的听友呢啊，可以直接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上清古镇那个地方哈。
0: 对，像这个外地前往鹰潭嘛，优先肯定是乘坐高铁，可以抵达鹰潭北站啊。普通列车也可以选择鹰潭站啊。
1: 提醒大家，就是市区呢，距离这个龙虎山景区哈，大概20公里，自驾或者打车往返出行都非常的便捷。
0: 是的，整体来看呢，鹰潭呢可能比婺源哎。名气没有那么大，但它很小众，很亲近啊。游玩的全程也不用费力爬山，丹霞山水、千年道文化、地道小吃也是营业俱全啊。
1: 没错哈，那想要找一处清凉松弛、避开人潮的小众旅行目的地，我觉得真的你可以抽出点时间哈，去鹰潭这个地方转一转，相信当地一定不会让你感觉到很失望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叫做《数星的孩子》，送给大家。

0: 6月1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喝咖啡。
3: 你搅拌咖啡的时候是用右手还是用左手啊？
4: 用右手啊。
3: 哇哦，你好厉害。

0: 这有什么呀？
1: 都不怕烫啊，像我都有汤匙哎。
0: 啊？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3: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3: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睡觉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手举过头顶，而且会觉得特别放松，特别舒服啊。
3: 其实这个小动作呢，并不是坏习惯那么简单哈，大多呢是因为我们白天久坐低头，我们的颈肩肌肉一直紧绷僵硬啊。
5: 对，你看肩颈长时间紧张，这个人躺在床上也很难彻底的去放松，入睡就会不踏实，身体就会下意识的抬手，而用来拉开你的肩颈，缓解紧绷感。所以举手睡觉，我们才会觉得可能有瞬间的放松啊。
3: 还有很多人的肩颈僵硬哈，其实是呼吸方式不对导致的。那呼吸模式紊乱哈，包括我们的肩颈肌肉呢，就很容易一直处于一个发力紧张的状态。时间长了哈，抬手睡觉呢，就成了一种本能的代偿动作了
5: 啊。当然也要提醒大家，虽然举手睡觉当下你那一瞬间很舒服，但长期这样睡也是不利于肩颈的一个健康的哈。
3: 没错，那长时间抬手哈，肩颈肌肉呢会反复处于拉伸紧张的状态，那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导致呢我们的颈肩酸胀哈，包括像僵硬啊、疼痛啊，都会慢慢的找上门了。
5: 是的，所以如果你平时经常举手睡觉，说明身体已经疲劳了，肩颈压力太大了，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哈。
3: 当然日常呢你可以做一些睡前的腹式呼吸放松哈，慢慢的感受我们自己的肩颈紧绷的状态，当然也不用再靠抬手睡觉来代偿了哈，睡得也会更加的安稳，同时呢也不会伤害到我们的颈肩。
5: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做《夏天和你爱恋》。

0: 好，说到台风美沙克呢，今晚会影响咱们的安徽啊。这个今明两天呢，江北部分地区会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呢，天气闷热，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仍是达到35度，会形成一个高温叠加强降雨的天气状况啊。
1: 嗯，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哈，咱们安徽呢不靠海，台风影响不大，不用太过在意。其实哈，台风北上带来的持续性的降水，包括短时的强对流天气，更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包括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哈，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对，首先出行方面哈，雨天路滑，能见度低，驾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避让非机动车还有行人啊。
1: 嗯，还有遇到这个积水的路段哈，也不要盲目的涉水通行。如果没有办法判断积水的深度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绕行，避免车辆熄火被困。
0: 骑行的电动车包括自行车的朋友呢，尽量避开像低洼路段、桥下涵洞，大风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1: 对，还有就是咱们在居家防范方面哈，这个风雨比较大的天气的时候，一定要关好门窗，同时呢收好家里的阳台，包括窗外的花盆、晾衣架、杂物等一些高空悬挂的物品，防止呢被大风吹落，造成高屋这个高空坠物的隐患啊。
0: 是的，还有低层的住户要提前做好这个排水防范啊，检查家中的管道啊、地漏排水是否通畅，预防雨水倒灌。
1: 嗯，同时呢雷雨天气多发哈，大家呢尽量减少使用这个家里面的电器，及时的关闭电源，做好呢这个用电啊防雷防水的安全。
0: 还有户外作业和户外活动也要格外的注意哈，今明两天尽量的避免前往像山区、河道、水库、湖边等一些危险区域来游玩逗留。
1: 对，同时呢给户外工作的朋友提个醒哈，就是户外高空作业，包括像这个施工搭建、广告牌作业等等，一定要及时的停工避险，同时呢加固施工的设施哈，杜绝安全隐患。
0: 行人走路、停车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还有塔这个塔吊等一些设施，防止大风引发这个比如说倒伏啊、坠物啊这样的一些伤人事故啊。
1: 嗯，是的。另外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就是本次呢这个天气高温高湿，闷热感明显，暴雨间歇期间呢气温上升的速度会很快哈，大家呢在防雨的同时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及时补水，避免呢闷热中暑。同时家里有老人、小孩以及体质比较弱的朋友的这个家庭哈，尽量减少呢提醒他们减少在外面户外活动的时间哈。
0: 对，是的，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还有生产的生活时间哈，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好，当然了，年轮演唱会呢我们现在正在寻找领唱员，如果你爱唱歌想加入到我们的领唱员的行业呢，那记好了哈，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欢迎大家来报名，只要你站上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1: 嗯，是的，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直接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得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报名喽。
0: 是的，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跟你联系，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下一班送给大家哈，明天早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吃火锅，菜和锅底都上了。
3: 哎，我说服务员，
4: 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3: 哎，你说我敢不敢把手放进这滚烫的锅里头
4: 啊？应该不敢吧。
3: 不敢？那你还不赶快把筷子给我拿来。
5: 为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0: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如果现在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开场我们说，建议多给自己的生活找一些支点，那我们要不断的去积攒自己的人生支点，因为它就像一个个柱子一样，即使柱子一个受到了冲击，其他呢仍然能够稳稳地支撑整个建筑。那么支点可以是工作、家庭、爱好、朋友，也可以是一些价值观。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哪些。那如果你没有，或者说是你忽略掉了，我们也可以接下来对号入座一点。首先是事业支点，有收入才会有底气。那么经济基础呢是必须保证的，当然不论多忙，你都要学会平衡工作与生活，避免过劳。那第二呢是人际支点，家人啊、朋友啊、恋人啊，什么生活路上的一个坚强的后盾。所以平时呢，我们自己应该深有体会，在失魂落魄的时候，如果有人来关心帮扶你一下，那我们的态度也能够恢复得更快。再有就是兴趣支点，兴趣爱好不仅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在繁忙之余找到放松和充电的方式，也是我们陷入低谷的一个救生圈。再有就是精神支点，比如要是你坚信天道酬勤，就不会因为一时失败而放弃了。如果你秉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不会过于纠结生活当中的消极面，而会换成积极的角度来看问题了。所以让我们多一点生活的支撑点吧，也是希望大家不断的去积攒这些，那可以撑起你的整片天空。 9:02，稍后我们的微生活继续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冷知识，温馨提醒给大家。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特别想跟大家来聊聊看全球公认最美的一些景点，走遍了人间山河，这可能才是地球顶配颜值，那都有哪些？稍后10点回来再说。我们来听到王心凌接开场，这首歌名字叫《翅膀》。

先开场，我们听到的王心凌这首歌曲叫做《翅膀》。周一早上听这首歌曲，也不知道会带大家飞向哪里，或者说自己刚刚可能在冲破早高峰，刚刚到岗了，然后那心还要冲向什么地方？但是有希望大家都有一双啊超隐形的翅膀，就可以完全的庇护自己。当然如果你觉得太忙了，然后太辛苦了，在一个城市待得太久了，你完全想这个冲破牢笼给自己一个假期的话，也希望大家这个翅膀可以助你们飞得远一点点，而且关键还不要堵车。好啦，回生活，我们再拉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就是如果身体提醒你该早睡，就会有些信号了。那比如说缺觉比较容易大脑影响大脑前额叶的皮层，那这个区域呢主要负责判断、冲动控制还有注意力，还有就是经常吵架。睡眠不足更加容易动怒啊，发生摩擦和频繁的争吵。再有就容易健忘，睡眠不足会导致难以形成记忆，逻辑思维不清。还有就是睡不够会影响瘦素和生长素等激素，所以增加人们对食物的一些渴望。还有就是蹦手蹦脚，缺觉呢可能会导致走路不稳呐，肢体不协调呀，做事磕磕绊绊的。还有开车的时候比较开错出口啊，忘记转弯呐、或做事注意力不集中，都可能与睡眠不足有关。再有就是缺觉的时候，人们更容易口齿不清，他们爱用一些陈词滥调，而且说话很单调。再有就是阅读的时候，一句话都要看两遍，是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和睡眠不足的一个表现。再有就是经常躺下来五分钟内就入睡，可能也存在着严重睡眠不足。所以对号入座一下，如果你一上，我觉得满足三点，就是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点睡了，放下手机。其实手机里的人和事，如果他不滴滴你，就真的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哈。所以完全的爱护好自己吧，因为你不是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吗？对不对？我们来听到简一红、汪小敏《小满足》，以及邓典这首歌《心跳》。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着回来了。我们接下来说，每天对着电脑手机超过几个小时，八个小时，这个时间其实已经蛮多的了。很多人会发现自己脸色日渐暗沉发黄。

黄皱纹加深，下颌线也逐渐的模糊了，就是明明年纪不大，皮肤状态却好像老了。这不是错觉，而是你的皮肤确实早衰了，因为蓝光的辐射啊，不良的体态和干燥的环境啊，都是形成屏幕脸的三大元凶。哎，所以说八个小时，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时间缩卷？其实八个小时量真的已经蛮大的了，如果你还在给自己加钟，那我真是觉得你太爱手机了，以及太爱工作了。关键是工作你可以很高效的完成，剩下来的时间你在干嘛呢？再有看看低精力的人啊，有一些事情要懒一点，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懒得说话，一动就累，处在低精力状态的时候，有事情建议大家多偷点懒，比如说别想太多，过度思考的时候神经元会被激发，会耗费大脑更多的氧气和葡萄糖。再有就是停下抱怨，消极事情反复刺激大脑会让人一直处于一种很愤怒很紧张的状态。再有就是学会拒绝，分不清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通过然后适当的冲突来建立合理的边界。再有就是放下手机，无意义的刷手机会带来浅层次的愉悦，却可能带来更多身体的疲劳。再有就是少熬夜，大脑得到足够的休息，才能够清除白天产生的一些废料。我们来听段灵希这首歌，名字叫《时而》。

好啦，我们听的这个歌曲呢，来自段灵熙，这首歌曲名字叫做《12向前飞》。我们经常说天天向前冲，偶尔回过头啊，就不要让自己那么辛苦啦，适时的给自己一点偷懒的理由。所以刚才其实我们也讲了很多，就是比如说隔着屏幕会加速衰老，所以放下手机，放过手机，低精力的人群要懒一点点。再我们看看摆脱外貌焦虑的方法是什么呢？身体欣赏，比如说你对身体呀、外形不满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了，外貌焦虑会降低自我的价值感，会造成社交回避、情绪困扰，甚至引发进食障碍。所以你要更好的调整这方面的负面态度，提升身体欣赏其实是很好的方式。身体欣赏和传统的身体满意度不同，它不要求你必须觉得自己的身材好看，而是强调一种由内而外的接纳和尊重，包括接纳自己的身体，不因为外貌缺陷而否定整个人，尊重身体的功能，感谢它让你能够跑、能够跳、能够拥抱所爱之人，保护身体，主动去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抵抗外界的压力，不让这个社会审美标准来定义你的自我价值。就是换言之，身体欣赏不是我必须觉得自己美，而是我可以不完美，但依然值得被善待。提升身体的欣赏度，有一些些实用的方法都有哪些？先来听歌，苏打绿，这首歌名字叫做《一整天》。

0: 响，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很大学校园同桌的感觉哦，来自于老狼，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我们刚才说了摆脱外貌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身体欣赏，我们看看怎么个欣赏法。首先呢，身体欣赏和传统的身体满意度不同，它要求你必须觉得自己的身材好看，而是强调一种由内而外的接纳和尊重，包括接纳自己的身体，不因为外貌缺陷而否定整个人，尊重身体的功能，感谢它能够让你跑，能跳，能拥抱所爱之人。再就是保护身体，选择主动健康的生活方式，抵抗外界压力，不让社会审美标准来定义你的自我价值。简而言之呢，身体欣赏不是我必须觉得自己美，而是我可以不完美，但是依然值得被善待。提升身体的欣赏度，有一些些实力的方法，比如说转变与身体的对话方式。很多人对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满意度很苛刻评价，比如说腿太粗啦，肚子上全是肉啊，皮肤好黑呀。所以你试着把这些话换成中性的，甚至很友善的表达，就那话，我的腿很有力量，我的肉在保护心脏。就是研究表明，日常自我对话的语言模式会直接影响身体的一些意向。善待自己的身体，从改变说话方式开始。还有就是关注身体功能，而不是外观。你下次照镜子的时候，试着不去数自己身上有多少个缺点，而是你想想看，我的双手能创造什么，我的双腿带我去过哪里，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了怎样的风景。所以当你感激身体能够做什么，而不是纠结它长什么样的时候，你就会欣赏，而且是自然生长了。蔡健雅，被驯服的象，大张伟永远唱不完的歌。

0: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3: 哎，媳妇儿，说吧，想要什么礼物？
2: 黑小米想买一辆车，于是他羞涩地回答道：
4: 我想要一个嗖的一声就能够跑到150的东西。
3: 啊，我明白了。
2: 第二天，黑小米就收到了一个体重秤。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9点47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每个工作日的早9点到11点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洛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也会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然后现在上班呢，差不多已经快2个小时了，所以你应该要比如说提醒一下自己，起来休息2分钟，然后让大脑放空一下。就有点点像把那周一早上刚刚开始的那个时间段那种紧张冲刺忙碌，然后稍微缓冲一下，好不好？不要给他那个皮筋儿绷得太紧，你会觉得很累很辛苦。那这种放空其实很简单啦，起身倒杯水啊，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健身器材跑跑步啊，那或者是让大脑进行一下远眺啊，就眼睛进行一下远眺啊等等，或者一首歌曲的时间都可以，就是你只要让你能够远离电子产品，手机啊，然后还有电脑啊，让自己觉得好像不是完全的沉溺于工作。其实很多的时候是要给自己留白，然后工作也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同样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才会说摆脱这个焦虑啊，有很多种很多种的方法，其实放空，其实或者说发呆是非常简单的一种。好，我们来听到吴克群一首歌曲的时间给你们，来自于他的叫做音乐让我说。

好，吴克群这首歌名字叫做《音乐让我说》。那在第一时间段快结束的时候呢，到了9:52，我们来说说看减肥啊，这可能是一个很自律的成年人一直都很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首先，我们来看看，只要熬过一些比较容易发胖的时间，减肥可能就已经成功一半了。首先是早上9点，因为这个时间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建议我们早晨9点钟之前吃完早餐。另外呢，早饭必须要有一定的蛋白质，这样消化起来慢，让一天当中不断的有能量供应。那第二个点呢，就是下午4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选择上午或下午两餐之间，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因为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也比较容易长胖。第三个比较容易长胖的时间点就是晚上7点，建议晚餐呢最好在晚上7点前，不要吃太饱，7分饱就好了。具体的表现是胃里还没有觉得胀起来，但是食欲已经减弱了，习惯性的还想再吃几口，但是把食物拿走也不会觉得遗憾，而且晚上睡前呢也不会觉得饿。再有就是睡前3个小时，建议睡前3小时尽量不要吃碳水，因为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妨碍这个睡眠。所以我们说早上9点下午4点晚上7点睡前3个小时，哎，这些时间段你做一下它的主人咯。两首歌送给大家，然后休息一下，我们稍后10点回来再见了。再见张碧晨以及陈伟霆，这首歌叫《新的世界》，以及黄龄《三拜红尘凉》。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5: 欢迎一下大家在10:01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那接下来的微旅行，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些好玩的地方喽。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全

求工人最美的一些景点，走遍了人间山海，这才是地球顶配的颜值。从马尔代夫的梦幻海岛到冰岛的极地蓝湖，有一些全球公认的秘境，包揽了世间所有的浪漫与震撼，每处都是自然和人文的完美交融，此生必去的终极旅行清单，带你领略地球最极致的山河之美。首先，看过再多的风景，依然会被地球的极致山河所震撼，涵盖了绝美的海岛风光、梦幻田园、水上古城、地质奇观、原始秘境，每一处呢都自带着顶级滤镜，无需后期修饰，随手一拍就是壁纸大片。整个呢就是全球给大家准备了最美神仙景点，自然奇观和人文浪漫是双向奔赴，这辈子一定要逐一打卡，收藏这份终极的环球清单。首先第一个呢是马尔代夫，印度洋人间天堂，谁的终极海岛度假梦都藏在马尔代夫。这座散落在印度洋的梦幻国度，有1200多座珊瑚岛屿串联而成，看成地球最后的浪漫净土。然后纯白细腻的沙滩绵延着海岸线，还有澄澈碧蓝的海水，层次渐变，从浅蓝到深蓝，治愈感拉满，也是海域内海洋生物种类繁多，生机盎然，是全球潜水浮潜爱好者的一个本命的天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躺卧海岛，枕海听浪，沉浸式的去感受远离城市的这种很松弛很惬意的感觉，所以它不愧是世人追捧的人间天堂。这是马尔代夫。第二个我们想跟大家来安利的热带浪漫治愈岛屿，那就是印尼的巴厘岛，东南亚顶流度假秘境。它是把自然诗域和人文浪漫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所以不同于常规海岛的这种很单调的海景，巴厘岛呢又自带着这种哇氛围感，温柔梦幻的粉色沙滩也是圈粉无数，所以它这种细腻的沙质呢踩上去非常的柔软还有细腻，所以我们特别适合来稍后听到海龟先生的叫做 Macarena。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说呢，是全球公认最美的一些景点，走遍了人间山海，志在日地球顶配的颜值。马尔代夫、印度洋的人间天堂、印尼巴厘岛热带浪漫之余海岛，再有呢就是法国的普罗旺斯浪漫紫色花海秘境。世间所有的紫色浪漫都藏在了普罗旺斯的夏天里面。作为全球知名的薰衣草故乡，每

到盛夏的时候，吕贝龙山区万亩的薰衣草肆意的盛放，连绵不绝的紫色花海铺满了山野，暖煦阳光洒满了花间，微风拂过了花浪翻滚，然后这里的花香呢也是很遍野的，田园呢花海清风暖阳交织成了一幅治愈的法式田园画卷，唯美又治愈，被誉为世界极致浪漫的花之地。那第四个地方呢，就是意大利的威尼斯，漂浮在水上的浪漫古城，全球独一无二的水上都市，一座没有牛马的热闹，只靠舟船通行的梦幻小城。整座城市呢，它是由118座小岛拼接而成，177条蜿蜒的水道纵横交错，401座古桥串联起来整座城市的烟火与浪漫。古老的欧式建筑依水而建，贡多拉游船缓缓穿梭河道，水波荡漾，光影温柔，庄严安静的圣马可广场沉淀了千年的底蕴，所以一步一景都是复古风情，妥妥的世界顶级浪漫之城。我们来听谭维维，这首歌名字叫做《不穿高跟鞋》。

好，我们听到谭维维这首歌名字叫做《不穿高跟鞋》，欢迎回来了。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第四个地方，就是意大利威尼斯，漂浮在水上的浪漫古城，全球独一无二的水上城市，一座没有车马热闹，只靠这个船通行的梦幻小城啊，叫做妥妥世界的顶级浪漫。那第五个呢，就是美国大棱镜彩泉，地球天然彩虹油画。黄石公园隐藏的地质奇观堪称大自然的紧急调色盘，作为世界第三大温泉，它打破了人们对温泉的固有认知，水中独特的微生物和矿物质交织碰撞，让泉水呈现出了蓝绿黄橙红渐渐这个层变的绚烂色彩，光影转瞬间就像一幅浑然天成的天然油画，阳光角度不同，色彩质地也随之变化，梦幻又震撼，被世人称之为叫做绝美的彩虹泉。再有呢，就是玻利维亚，叫西太平洋的蓝宝石，地球最壮观的海洋秘境，绵延了2000多公里的珊瑚礁系统，覆盖了34万平方公里辽阔的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海洋奇观。然后澄澈海域之下，五彩斑斓的珊瑚丛生，各类热带鱼、海洋哺乳动物穿梭嬉戏，构建出了比较鲜活灵动的海底王国。无论是浮潜浮逛还是这种深潜探秘，都能沉浸式解锁绝美海底风光，整片海域澄澈湛蓝，就像镶嵌在西太平洋的璀璨的蓝宝石。我们来听大嘴巴这首歌，名字叫拿去，以及稍后花园里的流星雨。

好了，现在时间是10:35，进入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板块微音乐。我们今天想给大家听王杰的歌，这首歌名字叫做《忘了你，忘了我》。

嗨，这首歌1988年发行的，我离现在好多年了。它是王杰的第二张专辑，当年是突破了很多的这个销量，拿下了当年十大畅销这个唱片的冠军。好，这首歌它就是很朴素的旋律，把爱情里的无奈和遗憾唱得很撕心裂肺，然后王杰带着真实生活磨砺出的沙哑的沧桑感，让歌声里的破碎非常具有感染力，所以也是成了王家卫处女作《旺角卡门》的经典歌曲。然后王杰的歌就是这样，他每次听的时候总是觉得爱一次伤一次，然后又难过一次。下一首《伤心1999》。

爱，这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因为这首歌不只是王杰个人情感的喧嚣，因为他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正好是经历了感情婚姻的破裂，事业的低谷，更加精准捕捉了千禧年前夕的一些焦虑啊，所以他是将个体的失恋伤痛升华为都市人群的这种普遍的孤独感，也成为了一代人的情感出口。当然编曲他是用合成器营造出了那种科技的疏离感，所以你听起来会有一点点冰冷，然后间奏呢又加入了电话盲音采样，隐约它隐喻了现代人这种沟通失效，再加上王杰，因为他的声音就是很标准的、很标志的沙哑、沧桑的嗓音，所以从主歌的克制到叙事的这个副歌部分的撕裂爆发，所以他把那种濒临没有觉得绝种的温柔的这种破碎感演绎得非常的具有穿透力。好了，继续回来喽，下一趴我们听王杰这首歌，名字叫《孤星》。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王杰，叫做《孤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陪伴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3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0-4008-600。好了，时间是10:49，我们今天节目要结束啦，非常感谢。谢谢各位的选择收听啊，我是主持人薇薇，明天早上的9到11点我们再见啦。

态什么时候有的存在，我的情绪因你掩埋而崩坏，为什么提起他你耿耿于怀，我温热的心被你塞满无数冰块，曾经的热情被熄灭的爱，面对变了心的你我还在疯狂期待，我今天真的以为这不作数的爱，从此那片海因没你不再妨碍。

为什么轻易就许诺未来，却又让我再有你的梦醒来。多少次我为了你去放下姿态，你对我责怪，你对我不理不睬。你想要的生活我知道很简单，短暂的新鲜感那是编织的爱。我想这就是你一直想要的自由，又何必当初装作爱去作秀。又把话去拉扯，又沉默去抽离我，还不如早就把话说透，当作你没爱过。我依旧注定走不出有你的这片阴霾，都怪你惺惺作态，为什么假意说爱。你也曾无视伤人的话，自己无心我要逼迫我离开你奔赴新的爱，却被你伤得我体无完肤。是我活该，是我不是好歹。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站在镜子面前自言自语：
3: 哎，我现在真是又肥又老又丑啊！哎，你也夸夸我嘛，让我长点自信嘛。
4: 你这个视力真的是一点也没有退化呀，这嗷嗷棒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好了，欢迎大家在午间11:01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1: Hello， 我是晨曦。
1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我们要祝大家周一快乐。虽然很多的朋友说，哎呀，周一哈，好像呢，这个要快乐的话，这个状态啊，一杯一杯。
11: 经过了这个周末的休整啊，我觉得周一还是会比较舒适一点点的。
10: 哦，是啊，
11: 因为周末天气还是不错的。
10: 哎，
11: 这个然后呢，我相信有很多合肥的朋友都有看到那场晚霞。
10: 哎，说
11: 太美太美，
10: 周六晚上的那一场晚霞，
11: 周六周日都有，
10: 特别好看，
11: 好不好看
10: 啊？
11: 而且是一天，你就一直在下雨嘛，然后一会儿下雨，然后一会儿又突然晴天了，
10: 哎，
11: 然后到傍晚的时候收获了这么美的这个晚霞，朋友圈都被刷屏了，都被治愈了。
10: 所以说啊，雨后呢就会有彩虹，
11: 是，
10: 不管现在你这经历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啊，可能是阴天，可能是雨天，但是你要知道哦，在下雨之后一定会迎来属于你的那一道彩虹哦。
11: 没错没错，
10: 所以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了啊。
11: 是，
10: 周一的时间段，全新的一周的第一天，我们当然要有一个全新的面貌跟全新的状态嘛，
11: 元气满满来迎接这一周的工作啦。
10: 哎，休息了2天之后呢，希望大家这一周的工作都是顺顺顺顺顺。
11: 好的，接接接接接。
10: 哎，财气呢就是来财来财来财
11: 啊，接接接接接。
10: 哎，你
11: 上队伍，
10: 对，你老接。收音机前的各位一起接哈，
11: 好运啊，
10: 对，一起接，我们一起来接哈，接好运，接好运。然后呢，我还看到就是别人说周一的时候呢，就起床的时候一定要说一些吉祥话给自己嘛。
11: 啊，是是。
10: 最后的结尾哈
11: 啊，
10: 哎，就是一定要给自己，就有的人会比较叹气嘛，就是哎，不要叹气哈，
11: 不要叹气。
10: 最后的结尾一定要有一个就是上扬的一个语气词，
11: 这个意思，
10: 来财来财来财，就代表你已经接了，
11: 好运好运好运
10: 好运好运好运。好了，11:02，今天开场呢，当然要把这一周的快乐哈，打包送给大家。
11: 是
10: 今天的全民哈哈哈，请问哦，
11: 好，
10: 鸭子。
11: 鸭子，
10: 鸭子都知道，对不对？母鸭子，也很容易理解。 请问啊、这一天呢，我有一个外国的朋友，我们去到动物园。
11: 去动物园挺好啊。
10: 去动物园呢，因为他不会中文，我就要翻译英文给他听嘛，给他介绍哈、这是什么动物啊，然后他的习性是什么，对。然后呢，我们就走到了一个鸭子园。
11: 动物园，哪个动物园里面有
10: 鸭子？你先不要纠结动物园里面有没有鸭子啊，就假设这个动物园里面就是有鸭子
11: 啊。行行行，
10: 我要用英文给他翻译母鸭子。
11: 母鸭子，
10: 所以问题来了，母鸭子用英文怎么说？
11: 母鸭子用英文怎么说？
10: 哎，
11: 怎么说
10: 英文的这个鸭子怎么说？
11: duck 吗？对啊，
10: duck duck
11: 啊。
10: 母鸭子呢？
11: 母鸭子怎么说？
10: 不是 母duck， 不是啊。
11: 那怎么说？
10: 哎，是，你真不知道？
11: 真不知道。
10: 是 lady gaga。
11: 哦，鸭子的叫声是嘎嘎嘎，对不对？
10: 母鸭子就是 lady gaga。不好意思啊，嘎嘎姐啊，
11: 这个意思。
10: 我们只是玩一个梗啊，
11: 玩一个梗，玩一个梗。
10: 好了，我知道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笑得扶住肚皮了啊。耶，接着这个笑话成功。
11: 好好好，算你狠。
10: 所以我把压力给到你了。
11: 我今天就还跟上一次的一个套路吧。
10: 啊，
11: 哎，我这么一说的话，好像都知道了。
10: 怎么说？
11: 今天我觉得外面就是出门的时候，感觉到了有风，很舒服。夏天的风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
10: 夏天的风的温柔吹过，好听。
11: 对对对对对，
10: 嗯。
11: 那你知道夏天在外面刮的这个风，是什么风呢？
10: 夏天刮的风是想你的风
11: 啊。还有就是再不理我就要发疯。
10: 哎呦，哎呦，怪不得会下雨嘞，就是因为没有理人，所以发疯了。
11: 是的。
10: 好了，11:05，希望这一周大家都是快快乐乐的。我们一起来接这一周的好运，来听这一周的好歌。有请 Lady Gaga Runaway。No matter what, you

最具人气的潮流新歌，最有热度的流行金曲，人气歌谣。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于韩国哈、新晋的偶像男团叫 A Hope， 为大家带来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 Render Verse。

0: 来非常好听，而且这几位啊，九位男生真的是青春感活力感满满。
1: 是的，
0: Hope， 为什么组合的名字要叫这个嘞？因为呢，它谐音为 A Hope， 代表着希望的意思。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未来可以看到他们的更多可能。
1: 好，
0: 11:12，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嘛，在一周的一开始呢，我们当然要许下很多的心愿，当然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可以在这周来达成啊。
1: 是的。
0: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周的这个天气情况哈。
1: 是，
0: 上周呢，其实我们大家有讲，就是上一周一直持续到本周二三，其实一直都是阴雨绵绵的天气，
1: 雨。
0: 所以你看周一的时候一起床，哎，果然是阴天。
1: 哎，是的，
0: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思绪都淡淡的蔓延。
1: 暴露年纪的一首古早的歌。
0: 收音机前很多年轻的朋友讲，哎，这两个主持人在哼什么古董啊？来自某位的阴天哈。
1: 啊，是。
0: 收音机前有没有懂我们的朋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天气的情况。两个关键字，高温加暴雨。
1: 哎呀，这种感觉又闷热，然后呢又要淋雨。
0: 哎，又闷热又潮湿。
1: 哎，是。
0: 对，而且在本周台风美沙克从今天开始就影响整个安徽了。
1: 没错，预计美沙克将以每个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这个偏东方向移动，因为它是4号晚上9点钟前后，先登陆在这个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之后呢，迅速的穿过了这个地方，然后进入到了我国的广西区境内。预计就减弱后的美沙克低压环流将在6号夜里到7号对我省造成了风雨影响。
0: 没错啊，美沙克呢是今年的10号台风了哈。这一次呢也是，哎呀，这个刮着大风席卷而来啊，
1: 强热带风暴级。
0: 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消息，6号到7号呢主雨带是北台至江北地区，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而8号到10号降水会减弱，11到14号呢我省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就是说这个雨呢会一直持续到14号。
1: 哎呀，我的天哪，
0: 还有8天的时间，
1: 哇，
0: 就要上到下一周的周二。
1: 令人觉得还蛮欣慰的是，气温方面的话稍微好一点。
0: 哦，怎么说？
1: 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28度。
0: 哦，
1: 那就有点热呗。
0: 超过28度。
1: 哦
0: 啊，哎，但是我觉得现在天气气象局啊，其实小聪明啊，他说超过28度，你一听起来，哎，挺好，还没有超过30多度啊，但是他没有跟你说封顶是多少啊，是不是？
1: 也说了。其中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4度，局部地区超过35度，来了。
0: 确实是高温啊。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具体的情况哈。今天啊，不，明天啊，7号全省是阴天的天气，江北有中等阵雨或是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
1: 是的。那8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中雨。
0: 不管是阴天下雨天都不如我想你的每一天，所以不要管这个天气如何变化，我们的心情每一天都要美的。
1: 哎，
0: 11:15，我们一起来听两首跟今天的天气比较应景的歌。
1: 好，
0: 来自于陈宇翔，《一直下》，还有李润琪，《晴天下的雨》。

0: 转身离开。
1: 分享到的这两首歌都是跟雨有关的，一直下，哎，是一首新歌，
2: 是，
1: 还有一首呢，周董的《那天下雨了》，虽然也是前一段时间刚发的新专辑里面的歌，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已经老歌了，
2: 哎，是的，
1: 所以不禁要催一下周董什么时候发新专辑？
2: 对对对，而且呢，还有好几首歌的这个 MV 还没出来啊，麻烦快一点，
1: 专辑的事可以先放一放
2: 啊。
1: 麻烦什么时候紧接着再开一下演唱会、啊、
2: 演唱会那没办法，周董先放假了、
1: 哎、放暑假了，
2: 暑假啊，
1: 是是，
2: 没有发现吗？七月八月份他不开的，
1: 下一次的演唱会是九月底，
2: 对，
1: 在南京，
2: 是，
1: 其实离安徽很近
2: 没错，
1: 对，大家还没有开票吗？
2: 没有，
1: 大家做好准备了，
2: 是的，
1: 对不对？
2: 是的，
1: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啊，
2: 啊，是的。
1: 好了，11:23，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杯场，你好世界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日啊、又进行了两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啊，
2: 真的，
1: 而且呢有一场是爆冷了
2: 啊、我一早上醒来之后，我看到我搭档王子给我发的、我就觉得啊，睁大了我的双眼，五星巴西，这回家了，
1: 有点不太敢相信哈、谁都知道挪威很强，
2: 是，
1: 但是挪威能战胜巴西真的很多人出乎意料啊。我们来看一下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1/8的决赛，挪威呢是2-1战胜了巴西，成功晋级了八强。
2: 是，哈兰德太厉害了，年轻啊，果然是厉害。
1: 哈兰德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是进了俩球，
2: 是，
1: 巴西队呢，哎，其实说实话，有些时候足球就是会惩罚浪费机会的人，
2: 没错，
1: 巴西队一个点球没有踢进、一个单刀没有踢进、最后呢是靠内马尔的
2: 扳回一球，可是也
1: 一粒点球
2: 无力回天了，
1: 对，扳回一球，
2: 是，
1: 不过对于内马尔来讲呢、因为他已经宣布退役了嘛，
2: 对，
1: 在巴西国家队退役、所以最后这场比赛可以进球，其实也算是收获圆满了
2: 啊，也是，
1: 对不对？
2: 确实也是、
1: 但是确实这个哎呀，这个诸神落幕啊，
2: 诸神黄昏啊，
1: 这个内马尔
2: 啊，他是哭了，对不对？
1: 对，哭了，离开赛场了。对。哎呀，哈兰德真的很厉害啊！
2: 对，
1: 下一场呢，挪威队啊、将会对阵今天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已经取胜的英格兰队。
2: 是的，
1: 大家都认为这个挪威是这一场的黑马，看他能不能再把英格兰黑掉啊。
2: 那就不知道了
1: 啊！今天的另外一场比赛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赛前呢很多人都看好墨西哥，因为首先呢是高原主场，
2: 是的，
1: 主场优势，第二呢英格兰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这个技战术啊、其实让大家觉得跟墨西哥之间好像是没有胜算的，
2: 是，
1: 但是今天哇3-2战胜了墨西哥、而且是在被罚下一人的这个情况之下，
2: 是的，
1: 凯恩又进球了，
2: 是的，
1: 点球，目前在本届世界杯他的进球数和哈兰德、姆巴佩、梅西只差一球
2: 哦，
1: 所以
2: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挪威会对阵的是
1: 英格兰，猜一下挪威跟英格兰，
2: 这不好猜啊，
1: 怎么
2: 猜，我只知道一边是哈兰德
1: 啊、
2: 一边是
1: 凯恩
2: 啊、
1: 哈利凯恩，对，
2: 什么贝林厄姆是哪里的
1: 啊？贝林厄姆也是英格兰的
2: 啊，对啊，
1: 贝林厄姆今天很厉害，连进两球，
2: 不太好猜啊，
1: 也没事，随便猜一个。
2: 随便猜一个，
1: 女人的第六感是最准的。
2: 那英格兰吧。
1: 啊，英格兰会获胜哈、哦，英格兰要获胜的话，下一场很有可能对上我的阿根廷啊。
2: 哦，
1: 英阿大战啊，话题满满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凌晨将会进行的几场比赛哈、1/8决赛，哇，双牙碰撞。
2: 到底两牙之争哈，葡萄牙、西班牙啊，凌晨3点钟。
1: 对。
2: 很多朋友们是早起看呢、对不对？还是熬夜看呢、
1: 是早起看还是熬夜看还是不睡看呢啊，都可以，
2: 都可以。
1: 哎，那葡萄牙跟西班牙呢？
2: 这就更难猜了。
1: 你猜一个。
2: 那西班牙吧。
1: 好、西班牙会获胜啊。
2: 但是葡萄牙有可能。
1: 葡萄牙也有可能。
2: 这很难讲、很难说。
1: 好吧，还有一场比赛呢是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将会有美国队对阵比利时。
2: 是的。
1: 这场比赛的话你觉得哪队会获胜啊？美国是东道主嘛。
2: 那美国吧。
1: 美国会获胜啊。我倒觉得比利时技战术上可能会比较厉害了。
2: 这个很难说。反正现在这个比赛每一场都很精彩。
1: 对。你看周末的时候阿根廷跟佛得角都可以踢成
2: 那样。一把汗呐、
1: 真的是
2: 好精彩啊。
1: 但是值得尊重。
2: 我觉得佛得角在我这里已经赢了。
1: 真的。他们是站着离开赛场。
2: 哪怕是第二名已经赢了。
1: 好了，11:27，关注完世界杯的比赛，我们继续来接收这一周的好听的歌。
2: 好，
1: 我们要邀请出的这一位是在周末刚刚发新歌的磊、张艺兴，斗战胜负。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11:3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6: 我是晨曦。
5: 在刚刚结束的这一个周末啊，大家度过周末的方式都很不一样。
6: 是，
5: 像安徽这边的朋友，因为两天下雨嘛，所以基本上宅在家里面追追剧啊，追追综艺啊，听听歌，
6: 看看球赛。
5: 哎，看球赛好。然后呢，对于别的省的朋友来讲，尤其是四川省的朋友来讲啊，这一个周末一定最让你们热到的就是王力宏的演唱会了。
6: 是的，
5: 而且王力宏的演唱会啊，真的哈，之前呢其实只知道王力宏的演唱会的这个声化道啊品质特别的高，但是因为在周末其实他在演唱会上出了一个小小的意外，瞬间啊，就让他这个人更加的立住了。
6: 哎，是的，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4号的晚上，也就是星期
6: 六
5: 的晚上，
6: 是的，
5: 王力宏呢是在成都演唱会哈、但是在舞台上他是突发了意外。怎么发生意外的呢？
6: 他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就开场之后，然后就唱歌嘛，他要从下面往上升，然后呢被舞台他往那边要走遗留的一个安全什么什么束带给绊倒了。
5: 对，网友
6: 一不小心摔倒在台阶上。
5: 网友拍到的视频呢，其实把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完整的记录了写下来哈。王力宏在开场之后啊，不是说演到一半，是开场之后就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被舞台上遗留的这个安全带绊倒了。
6: 对，
5: 重重的摔到了台阶上。
6: 是，摔得不轻哦。
5: 哎，
6: 他这个脸上耳朵上就瞬间就是磕伤出血了，然后就有网友指出他好像耳骨都骨折了。
5: 最后啊，有看后续的那个报道，就是他演唱会结束之后去

0: 医院要缝了10多针。
1: 哦，那真的很严重哎。
0: 在当下哈、啊，他呢没有说哎。暂停，我摔倒了、也没有让工作人员上来。
1: 对，
0: 他就干嘛？
1: 忍着疼痛继续往前面去走、然后去唱歌。
0: 边在舞台上、跟大家说话唱歌，
1: 还
0: 边让身边的工作人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和包扎。
1: 对，而且还安慰他的歌迷。哎呀，说我没什么事儿了，我就变成了梵高。
0: 因为梵高割耳朵嘛，你知道。梵高啊，梵高，因为他就是，哎，对，这个就不细说了哈，
1: 不说了。
0: 哎，所以在舞台上呢，王力宏这种敬业的态度，真的哈、被很多的人敬佩啊。
1: 对，因为他的粉丝会非常心疼嘛。
0: 当然。
1: 对，而且这个网友就会质疑，你这个舞台、这也太不安全了吧？
0: 是。
1: 那王力宏刚刚出场就绊倒一下，然后这么严重，因为我们从视频上看的话，他只是稍微的磕绊了一下，就没想到就是把他脸啊，这个耳朵这儿。伤到这么深，
0: 而且说实话啊，耳朵呢是人体很脆弱的一个部位、
1: 对于音乐人来说更加重要。
0: 对，然后脸呢，对于艺人来讲、
1: 也非常重要，
0: 尤其是像王力宏这种，虽然他不用单纯的靠脸哈、
1: 颜值才华并重。
0: 对，但是对于艺人来讲，脸也是特别重要的。
1: 是，
0: 但是他在当下摔倒了之后，没有说要赶紧处理，
1: 对，
0: 没有说哎呀，我好娇气啊，我好矫情啊，我们演唱会结束吧，因为我摔倒了，没有。
1: 是的，
0: 他依旧演出。
1: 是，
0: 这也是老一辈的这些艺人，给现在的一些艺人。其实要带来的一些思考，
1: 太敬业了。
0: 因为你要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演员也好，艺人也好，在片场手擦破了点皮，哎呀，全剧组的人要等我，为什么？因为我流血了。大哥，你是男生好吗？
1: 是的，
0: 就有些时候不要娇气啊。
1: 是的，
0: 而且现在对于就是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家长也是，就孩子嘛，自己的孩子当然要宠了、
1: 是的，
0: 但是没有必要把孩子宠得太过于过分。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嘛，就我特别赞同一句话，温室里的花朵，是永远经不住风吹雨打的。
1: 是的，哎，像这个二哥，向王力宏学习学习吧。
0: 对，真的，所以
1: 老一辈真的太能扛了。
0: 而且我也觉得是这样的，王力宏呢。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就是我是一个艺人，我在舞台上做演唱会，虽然我摔倒了，但是我应当把这个演唱会顺利的进行下，因为大家都是花了钱的，大家是来看我演唱的，
1: 是
0: 我不能因为我影响到他人，这是我应当做的。
1: 是的，
0: 很多人觉得哇，好敬业，好敬业。其实对于演员来讲，这不就是你应当做的吗？
1: 没错。
0: 怎么演员在冬天拍戏，穿的少了，你要说这是因为我敬业，我好了不起，这是你应该做的。每一个工作都有每一个工作的不容易，就像我们每天。以前上晚班的节目，我们上夜班或者是怎么样？
1: 这怎么能一样？
0: 大哥，我是对啊，上夜班，然后完了之后，那每个工作都是啊，大家的那个工作时间可能朝九晚五，但是有的人的工作时间，你就像外卖小哥，风吹雨打，
1: 是
0: 对每一个工种都不容易。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要做的就是对得起自己的工作。
1: 是的，
0: 千万不要夸大。
1: 我们要向王力宏学习，对不对？
0: 对，艺人一定要敬业，而且我觉得现在不要流量为先，真的就是看作品，看人品。
1: 是的，
0: 对，让好的作品跟好的人都可以出去。11:35，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幽州》，向王力宏为我们带来《另一个天堂》。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文慧茹还有 Tisa 为我们带来的我陪你唱过的歌。之前我们听到的那两首呢，那一首是王力宏和张靓颖共同合唱的另一个天堂。真的啊，要给王力宏点赞啊，真的太敬业了。
1: 是是是，但是也要好好休息哈。
0: 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认识一位很敬业的艺人。这位艺人呢，就是他的敬业的点跟王力宏不一样了。王力宏呢在舞台上哈，
1: 是
0: 在舞台上摔倒了，但是他坚持演出。我们接下来要认识到的这一位呢，他的敬业在于他会毫不留余力的把自己所有的情感上的事跟大家一起来诉说，
1: 一起来分享，就是把他的感情经历写成了一首歌。
0: 所以问题来了，在乐坛里究竟是谁会不遗余力的把自己的情感经历、分手经历写在歌里。一二三，答案就是Taylor Swift。 他每一次分手啊都要写一首歌然后写跟前男友怎么分的，然后顺带再骂前男友两句这种。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是不是有一位 Adele 也是这样子的？
0: Adele 就没有那么苦，
1: 没有他那么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明白。
0: 不过呢梅梅哈以后不需要写这样的歌了。因为他结婚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他不用谈恋爱了，
1: 世纪婚礼啊。
0: 哎，这个周末梅梅呢是完成了自己的世纪婚礼。你的音乐老师和你的体育老师
1: 对，
0: 结婚了。哎，因为她的丈夫呢是
1: 橄榄球运动员
0: 、
1: 叫
0: 特拉维斯凯尔 斯、虽然我不看橄榄球，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据说在橄榄球界也是就是非常厉
1: 害
0: 的存在。
1: 对对对
0: 对，美国的当地时间7月3号，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美国流行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和橄榄球运动员特拉维斯·凯尔斯盛大婚礼正式举行。
1: 对，然后是7月3号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4号庆典礼程之后，这个麦迪逊的广场花园户外 LED 大屏又亮起了这个很甜蜜的标语，就是 Just and Married
0: 这样的一个，
1: 就向全球宣告，哎呀，就见证这一刻嘛，是不是？
0: 其实这一次的世纪婚礼啊，他们两个是全程保密
1: 啊，是。
0: 哎，如果要不是7月4号庆典礼程之后啊，在麦迪逊广场花园 LED 屏亮起的这个标语，大家都不知道
1: 啊，都不知道，因为他是这样子的，全程保密，进场的所有的宾客，被要求你不准带电子设备入场
0: 哦，
1: 所以至今你会发现吗？在网上你看不到那场的照片，
0: 是
1: 一张都没有，就仅能看到这一个 LED 屏的这个标语，就说这对新人已经完成了婚礼仪式啦，是的，
0: 他们两个呢是2023年认识的，
1: 对，
0: 当时凯尔西呢是去看梅梅的这个堪萨斯城的演唱会啊，所以就将自己的一串手链送给了他，表示好感。手链上呢就写着自己的这个电话号码，所以呢据他自己回忆啊，当时呢梅梅好像并没有接受他。
1: 那肯定啊，你这才对吧，
0: 矜持一点
1: 嘛。
0: 但是两个月之后啊，他们俩就在一起悄悄约会了。当时也不知道谁追着谁，
1: 那还用问吗？他男的都已经
0: 先去，男生先伸出橄榄枝
1: 看梅梅的演唱会了呀，都已经先追她了呀。
0: 2023年9月，他们两个才正式确定这个恋爱的关系，然后交往2年，他们
1: 在去年的8月份是先订婚的。
0: 是结婚了，是真的啊，要祝福一下。然后我们呢，正好也是讨个好彩头，对不对？就梅梅啊，一路走来确实真的很不容易啊。
1: 是，她都把一整本这个情歌集写成了这个结局了啊。然后就是终于是奔赴现实了。
0: 对，迎来了自己的这个爱情结局。我们也祝福她，
1: 最好的爱情
0: 就是特别的圆满，有情人终成眷属啊！以后也不用再写那些分手的歌了。据说他们好像这个婚礼之前啊，婚前协议写了40多页，是不是？
1: 婚前协议可厉害了。不过就除了那些
0: 40多页，
1: 财产前面呢，大致懂的是，就是男的你的钱是你的钱，
0: 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
1: 我的钱是我的钱，对对对。但最重要的就是歌迷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有一条，就是说咱们如果不小心这以后啊。
0: 过不到一起去了，是不是？
1: 开了，
0: 嗨，
1: 你不许写我们俩的歌，
0: 所以这一条也写进去了
1: 啊，写进去了，
0: 真写进去了，
1: 写进去了。
0: 我们不要那么想，我们凡事要往好的方面去想。他们没准白头偕老呢，一定可以白头偕老，对不对？我们希望天底下的有情人都可以白头偕老。
1: 是的，
0: 11:48，那就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的这首特别甜的歌，
1: 好，
0: 叫做《Lover》。

0: 好了，11:5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嗯，今天的后一个板块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接收本周的好歌哦。
1: 是的，
0: 后一个板块我们会继续回来跟大家，哎，就要运动一下我们的小脑袋瓜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哎，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吧。
2: 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12:0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此时此刻，很多的朋友都要站起身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运动一下啦。
1: 没错，要进入到我们的
0: 脑袋翻滚吧。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脑筋题哈。
1: 嗯。
0: 然后大家呢开动自己的这个小脑袋瓜。
1: 嗯
0: 嗯，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我们。
1: 是的。
0: 今天的第一题，请听题。
1: 好。
0: 今天是关于地理的。
1: 嗯。
0: 哪三种动物？
1: 嗯。
0: 把它们叠在一起，
1: 嗯，
0: 最高，叠罗汉都知道吧？
1: 哪三种动物？
0: 哎，
1: 叠在一起最高？
0: 哎，叠罗汉知道吧？
1: 嗯，
0: 就是一个人上面站，另外一个人再站另外，叠罗汉哈，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叠罗汉啊，用三种动物来叠罗汉，
1: 嗯，
0: 哪三种动物叠在一起会最高？
1: 哪三种动物？长颈鹿。
0: 三种动物呢？啊，大家来猜吧，哪三种动物叠罗汉叠在一起会最高？
1: 好了，如果说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听到这首歌来自汪苏泷还有邓紫棋，嗯，让你知道，
1: 让你知道，
0: 很多的事情不要埋藏在自己的心里面。
1: 是的，
0: 交流很重要。
1: 哎，猜不到你心里想什么啊？
0: 哎，没错啊，有什么要说的就直接说啊。
1: 对，
0: 就好像我们每天中午呢做这个脑袋翻滚吧的这个游戏，
1: 嗯，
0: 大家心里面有觉得有正确的答案，你们就把它发出来。
1: 是的，
0: 虽然我知道你们今天猜不出来。
1: 今天这题
0: 就是这么自信，
1: 真的是有一点点
0: 有点难，
1: 超出了自己的这个题库了啊。
0: 因为说什么呢，今天这个题目啊，其实它要考的其实是，哎，怎么说呢，你说它是个物理题吧，还是一个什么什么题，你这很难给它定义，对吧？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今天的题目是叠罗汉，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叠罗汉，我们现在不拿人去叠罗汉，
1: 嗯，
0: 我们拿动物去叠罗汉，
1: 嗯，
0: 那哪三种动物叠罗汉，
1: 嗯，
0: 叠在一起是最高的？
1: 啊、哦，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哎呦，
1: 还是有一位小聪明的，
0: 哎呦，
1: 其他的朋友都答错了啊，只有他答对了。
0: 哎呦，这位朋友很厉害啊，
1: 是，
0: 一定要把这个小聪明的名字讲出来。
1: 他叫李婷，
0: 李婷，
1: 嗯，
0: 哎，今天真的是你已经战胜了其他99%的选手，
1: 是的，
0: 而且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1: 是
0: 哪三种动物叠罗汉叠在一起是最高的？
1: 嗯。
0: 我要来公布答案了。
1: 嗯，
0: 这三种动物分别是，
1: 嗯，
0: 猪，
1: 哦，
0: 母狼，
1: 啊、
0: 哦，还有马蜂。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它们叠在一起就是猪、母狼、马蜂。
1: 在这儿等着呢。
0: 猪、母狼、马蜂
1: 谐音 啊，
0: 世界屋脊。
1: 是的。
0: 啊，最高的。
1: 确实。
0: 好了，恭喜一下答对的朋友，恭喜你们。
1: 嗯。
0: 好，今天到你的脑筋题了。
1: 好。我这是跟蘑菇有关
0: 哦，跟蘑菇有关、
1: 哎、我还蛮喜欢吃蘑菇的、
0: 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不是？
1: 一个蘑菇
0: 啊，
1: 他已经就是不安于就是做一个蘑菇了
0: 哦，
1: 他要当老师，
0: 他有梦想，
1: 他要当老师，
0: 嗯，
1: 他教什么呢？
0: 教什么？
1: 教外语啊。
0: 蘑菇也可以教外语
1: 啊？是啊。
0: 哦，
1: 嗯，都有自己的梦想啊、
0: 哦、
1: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
0: 嗯，
1: 一个蘑菇他教外语，可是后来
0: 嗯，
1: 他教着教着就怎么回事，怎么变成一道菜了
0: 啊？蘑菇教外语，
1: 嗯，
0: 教着教着上课上的好好的，自己变成了一道菜。
1: 请问是什么菜？
0: 哦，请问是什么菜？
1: 对，也很简单啊。
0: 哦，
1: 好吧，一个蘑菇教外语，后来它变成了一道菜，是什么菜呢？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给我们。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一起爬山。
3: 哎，走累了，咱们回去吧。
4: 我都没说累，你倒先说累，都到半山腰了，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你造吗？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下。年轻人要多锻炼呐。
5: 可是
6: 我实在背不动你了。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10: 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1: 我是晨曦。
10: 刚刚呢，我们是脑袋翻滚吧，有问到了第二道题，
11: 是一个蘑菇教外语，后来它变成了一道菜，请问是什么菜？
10: 什么菜？
11: 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不好意思，都打错了啊，
10: 不仅考住我了，也考住了大家。
11: 答案就是，椒盐蘑菇。教外语吗？
10: 啊，
11: 后来变成了一道菜啊！
10: 啊，椒盐蘑菇，
11: 蘑菇语言吗？好冷啊，是不是？
10: 真的，这都但也不错，因为今天挺热的，想要给我们降降温，太冷了。
11: 是的。啊，
10: 好了，12:17，继续让大家接收本周的好歌。听到的这首来自于王赫也，《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啊，还有一首歌来自于阿肆，《能不能不努力》。

为了下一场考试，为了下一次升职，有时甚至会忘了为什么坚持。我很好，我不累，我真的没有不 OK， 我真的真的可以。

0: 好了，12:2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此时此刻，很多的朋友呢，应该中午都在休息的时间了哈。此时此刻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这个谨慎慢行了。
1: 是。
0: 如果在午间开车，要遇到了什么，比如说刮蹭啊、磨损啊，也不要着急。
1: 没错没错，
0: 你只需要打个电话call你的安全路上小卫士就可以了。
1: 哎，找到的就是平安车险，帮您来解决这些。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咱们手机一键就可以搞定。所以呢，要记住热线电话哈，4008-60，4008-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0: 好了，生活冷知识太多，不要担心，因为每天都会
1: 懂多一点，
0: 懂多一点。
1: 是的，
0: 哎，今天呢，每天懂多一点哈。我们要跟大家呢，要来分享的就是哈，你看最近在打世界杯，对不对？
1: 是的。
0: 梅西多大了？40岁了。
1: 39。
0: 40-45好不好？
1: 好吧。
0: 40-45，39岁的梅西，但是他的体脂率啊。是可以吊打20岁的人，
1: 真的假的？
0: 逆龄健身法是梅西一直在用的
1: 哦。
0: 你看夏天又到了，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有在减肥，
1: 对，
0: 而且平时
1: 都成运动员了哈。
0: 对，都有要在平时要塑形啊，又控制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的节奏跟梅西不一样
1: 啊，那是
0: 大家的节奏是什么呢？减肥第一天，我不吃饭了啊，我不吃饭，不吃饭。好，第二天啊，今天肉也不吃了，第二天不吃肉
1: 啊。
0: 第三天，那个葱花跟蒜不要啊。第四天
1: 啊，
0: 哎，炸鸡不要放辣啊。你们都是这样的节奏、
1: 第五天吃麻辣烫不要那个麻酱啊。
0: 对，所以说就区别就大了
1: 啊。
0: 但是今天呢没有关系，如果收音机前想要比如说逆龄生长的30岁以后，哎，大家发现哎，这个身材好像控饮食啊也明显走样了，
1: 尤其是减肥减了很长时间，感觉都没有什么这个效果，
0: 没有什么效果的，
1: 减了个寂寞。
0: 今天呢，这套逆龄健身法，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学一下。
1: 哎，真的很神奇哎！周末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有关注这场比赛。
0: 哎，
1: 梅西真的是感觉到最后，他不仅是打了一整场的比赛，后面还有加时赛，他
0: 是
1: 整个都在上面，
0: 120分钟哎！
1: 我的天哪！
0: 虽然最后也跑不动了嘛。
1: 啊，这些，
0: 但是毕竟39岁了，
1: 你就是啊，
0: 你还能要求啥？
1: 对啊，
0: 对不对？他可是跟着对面20刚出头的小伙子满奔全场了。
1: 对啊。多厉害啊！
0: 而且对面20多岁的小伙子跑到最后都跑不动了，都抽筋了。他没有抽筋哦，
1: 是真的，
0: 真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逆龄健身法的第一样，引体向上。
1: 这个是你们男生做的吧？
0: 女生也做呀、
1: 做吗？
0: 引体向上，女生也可以做呀、
1: 这感觉好难哦。
0: 引体向上呢，应该算是上肢拉肋的基础训练动作了。要领呢，就是双手啊要全握的单杠、手臂完全伸直，肩胛骨是自然下沉
1: 啊。
0: 做的时候呢，不要耸肩，核心收紧，下肢保持稳定，不要晃动，不要身体摇摆借力。
1: 是，
0: 大家可以来做3组，每组呢12个。
1: 你等一下
0: 啊。
1: 每组十二个，
0: 做三组，
1: 还要做3组。
0: 哎，
1: 然后问一下，
0: 每组跟每组的中间停1分钟，不要超过1分钟。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是改善你的圆肩的体态，降低肩部慢性劳损的概率。
1: 你能够坐下来吗？你应该没有问题。
0: 你看我这样如此健硕的身材，
1: 我觉得你没有问题。别3组了，超过梅西。
0: 对，反正你没有看到，我就说我可以。还有第二个动作啊，哑铃交替弯举
1: 啊，这个看着还可以。
0: 大家呢可以来做4组，每组呢是12次。
1: 梅西是采用一个站姿啊交替完成的哑铃弯举的动作。
0: 哎，要领是什么
1: 啊？就是双脚要与肩同宽嘛，膝关节呢要保持微曲，然后核心全程是收紧的，身体要保持稳定不晃动，手臂呢完全伸直，匀速弯举至你的这个肩前方，下放的时候呢速度要缓慢一点点，控制速度，不借力甩动。
0: 哎，
1: 它
0: 也有自己的作用。
1: 对，看他完成这个动作也还行，
0: 嗯，
1: 不是很难。
0: 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刺激肱二头肌。
0: 哎，
1: 还有这个
0: 肱二头肌肱大头肌，
1: 肱二头肌，
0: 增强
1: 手臂的
0: 力
1: 量，对，强化手臂的控制力，降低手臂意外拉伤。
0: 哎，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要求 V 字核心训练。
1: 要求，
0: 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啊？
1: 哦，就做那个仰卧起坐嘛。
0: 臀部呢支撑在地上，上半身与双腿同。 同时抬犁，
1: 嗯，
0: 就是你做仰卧起坐的话是你头抬嘛，
1: 啊，
0: 你这个 V 字核心训练就是你的头跟你的脚同时向中间收缩，就是两边同时像做仰卧起坐一样，
1: 嗯，然后要把球给到对方，
0: 做三组，每组15次，
1: 嗯，
0: 啊，刚刚说了这个臀部支撑在地面上，上半身与双腿同时抬离，
1: 嗯，
0: 地面呢是形成身体的一个 V 字的一个姿态，
1: 嗯，
0: 下背部完全离开地面，腹部核心是处于收缩的状态，
1: 哦，
0: 哎，
1: 双手呢还要持那个药球交替在身体两侧传递，
0: 嗯，
1: 还要有一个人在旁边就帮你一起，
0: 哎，没错，
1: 啊，这个的作用就是刺激我们的腹横肌啊，腹直肌、腹斜肌，
0: 嗯，还有双人协同药球的核心训练，
1: 哦，
0: 啊，这个也可以做三组，每组15次，
1: 嗯，
0: 两个人呢同步完成仰卧卷腹抬腿，
1: 嗯，
0: 互相传递药球，提升核心的稳定，保持核心力量的控制力，
1: 哦，
0: 嗯，这呢是可以提到这个刺激腹横肌、腹直肌还有腹斜肌，
1: 嗯
0: 啊，八块腹肌
1: 啊，是
0: 不再是个传说，
1: 是的。
0: 12:30来给大家消化一下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1: 好。

0: 睡睡，请睡个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睡个午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啊，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1: 我觉得很好。
0: 啊。
2: 打破潮流边界，定义音乐流行，用数据发声。Let's go！ 每日潮流音乐报告。

0: 好了，每天懂多一点。今天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挺关注的哈，就是每个人都想要冻龄嘛，
1: 是，
0: 甚至于冻龄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
1: 逆龄，
0: 他们要逆龄，
1: 是的，
0: 啊，可以做到吗？真的可以，
1: 可以，
0: 对，一些逆龄的小技巧的健身方式，今天跟大家每天懂多一点，
1: 哎，一起来学习一下，咱们一起逆龄哈，接逆龄，第四个动作就是绳索抗阻划船，
0: 哦，
1: 也是四组啊，每组12次。其实它这个也是有要领的啊，就是双脚前后要开立啊，膝关节微屈，重心下沉。哎，怎么瞬间好像回到了以前我上课的时候？老师在旁边跟我讲这些，然后从你的手臂完全伸的这个起始位，将绳索把手向腰侧位置拉动，保持这个肩胛骨后缩下沉，背阔肌收缩。然后这个动作有什么作用呢？它其实可以强化啊我们的背部的肌群力量，保护腰椎，避免这个腰背啊慢性的损伤。
0: 哦，
1: 很重要哎。
0: 嗯，
1: 对。然后第五个动作呢，就是低位绳索面拉。这个是干嘛的？我看梅西在做这个动作，就是他的要领也是做这个四组，每组12次，大臂全程贴紧你的身体两侧，然后固定不动。小臂向侧上方拉动这个绳索，手臂伸直之后呢，再缓慢地回到初始的位置。这个动作的这个作用就是强化我们的这个肱二头肌的力量，大幅度地降低肩膀脱臼、肘部的伤病风险啦。
0: 还有一个动作哈，
1: 啊，
0: 这个大家都可以做到了
1: 啊，对，
0: 卷腹收腿啊，
1: 是，
0: 哎，大家可以给自己安排四组，每组12次，
1: 是，
0: 组间呢休息不要超过1分钟，
1: 是的，
0: 哎，大家可以在这个仰卧垫上，仰卧垫贴实下背，
1: 是，
0: 核心发力，并且同步，
1: 卷
0: 上半身，
1: 哦，
0: 然后腿部的动作就要做收腿的动作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全程呢控速不借力，这样的一个动作的作用是高效的刺激全腹肌群，可以收紧这个腰腹线条，打造沙漏腰。
1: 好吧，每天呢其实要循序渐进的坚持一段时间，每周抽出3天时间，每次40分钟啊，坚持练下来，长期下来你也可以像梅西一样逆龄。
0: 没错，就是大家到了30岁，难免身材都会发福嘛。
1: 是的，
0: 哎，生命在于运动。
1: 没错，
0: 希望大家都可以跳出三十岁发福的这样的一个怪圈啊。
1: 好，
0: 12:42，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当然呢，今天我们还是在45分的时候为大家安排我们的特别节目。你的身份证上有我的名字啊。这首歌曲结束之后，也结束今天的2个小时的节目了。
1: 没错，
0: 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咱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加油哦。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得加油，老董。
3: 好，得加油，来，老谭。
2: 是做机器呢？啊，
3: 对，做机器呢。
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5: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6: 一年而已，家里的积蓄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它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1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7: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蜕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1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5: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8: 备唱，
9: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1: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10: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1: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 深山任教七八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8: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谢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1: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10: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1: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10: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1: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10: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11: 我也是当过兵的，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12: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13: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1: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14: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1: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

0: 弟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你说现在都提倡勤俭节约嘛，为什么不能做金属的牙签呢？这样就可以用很久。哎
3: 我说你傻呀，那不就是针吗？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0: Come on，
9: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1: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进入到七月之后呢，剧集的暑期档也正式开启了。我看到前一段时间腾讯视频就发布了七月片单，包括《百花杀》《京城奇探》《这一秒过火》《藏锋》《小芳出嫁》等剧都在列。此外，《野狗骨头》《深渊无间》《师兄太稳健》江山为聘、雀骨等待播剧也引发了观众的期待。而电影市场我也看到很多的一些电影抓住了这一波暑期档的热潮哈，希望能够分一杯羹。所以大家可以今天来聊一聊啊，暑期档你最期待哪一部剧或者是哪一部电影呢？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十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主竞赛入围片单，在6月30号已经正式公布了，包含16部剧情长片、5部纪录长片和24部短片。其中郝蕾主演的《地下美人》、李一晓主演的《山中来客》等影片入围了剧情长片单元，而《七分熟》也入围了这个单元。第二十届的 FIRST 青年电影展主竞赛征片数据勾勒出了当代华语青年创作的总体轮廓。本届收到的报名是18到30岁为主体的年轻创作者，占比升至37.66%的女性观点，也是跨越22个联合制片国家的流动视野。这些数字并不只是规模的证明，更是一份摊开的时代手稿。将个人表达放大至荧幕，意味着站在物理意义的人群高处，站得越高，越要敞开感官，拥抱真实，听见被时代抛下的叹息，听见城乡夹缝的喘息，听见所有微弱却真实的声音。本届影展将于7月17号到25号来举行，我们也将随时的跟进报道这一次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一些亮点。

0: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全球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对话，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看古装战争片。
3: 哎呦，这个古代人也太自恋了吧。
4: 怎么他们就自恋了呢？
3: 你看看他们举的那个旗子，哎呦，上面居然写了那么大的一个帅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7: 今日热搜词条。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杰伦，很多乐迷反复循环聆听的他的新专辑《太阳之子》终于迎来了黑胶版本，这次推出的是珍藏版双黑胶专辑，是把专辑的原始母带送到了纽约去完成他的黑胶母带重制，并且遵循了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规格，就是为唱针轨道保留更加充足的运作空间，尽可能的还原专辑完整的音乐质感。唱片设计同样是暗藏巧思，地面特别打造专属试刻图腾壁板，首批预购还将附赠两款太阳之子的透光悠游海报，收藏价值拉满。目前这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珍藏版双黑胶专辑已经开始预购了，我觉得各位如果你真的是他的乐迷，对这个音乐质感非常的痴迷的话，那么这份匠心音乐藏品不容错过哦。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获。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脸上那种水润清透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悄悄溜走了，皮肤呢没那么弹了，有些小干纹一笑就炸开了，上妆卡粉这些呢都出现了，所以就是补水补不到底子里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今天推荐一套从根源调理的水乳套装，就是资生堂的悦薇水乳，正装150毫升的水加乳液100毫升，清爽版滋润版随便选，只要299，一套配齐早晚护肤的基础步骤，大半年都不用再买了。这个悦薇水乳的核心是资生堂专研的角质调理复合精粹，搭配玻尿酸等保湿成分，专门针对皮肤透明感下降和干细纹的问题，水打底，然后再迅速的用乳液跟紧去锁住养分，一补一锁配合下来，皮肤从底子里都可以喝饱水。另外呢，它的质地非常的水润，上脸很快吸收，不黏腻，乳液也很丝滑。总体来说，299你买到一套资生堂的正装的悦薇水乳是非常超值的一件事情。所以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1, 2, 3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选出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对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可能会高达20多度。有的人就做过这样的试验，说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度，而黄色、红色和绿色有30多度，蓝色、紫色40多度，而黑色可能直冲50摄氏度。所以呀，夏天如果大家想要清凉一点的话，建议还是穿浅色、白色的衣服。而其实衣物的影响带来完全不仅仅是体感温度，还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所以啊，选对衣服的颜色特别重要，相当于自带空调加驱蚊水加求救信号。如果实在厌恶这些小虫子、小蚊子的话，夏天大家可以减少穿黄色衣服出门，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实际一些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陈卓璇的杭州站正式官宣，这座城市承载了他很多的音乐故事，从梦想的声音到天赐的声音，再到有歌系列，每一次陈卓璇都在这里闪闪发光。8月29号将在杭州继续谱写属于他的新乐章。另外，黄霄云最近也官宣了他的2026宇宙无敌号 2.0 巡回演唱会，也是在杭州进行首站，这是独一份漂流邀约正式官宣，很难不期待啊。对于这样一位算是很年轻但是唱歌技巧相当高的一位女歌手来说，她的升级舞台、她的灯光造型、她的新的选曲，还是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很好奇的。所以开票的时候，如果你是他的歌迷，想去现场，可以准时蹲守一下。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海乐特别关注单元。每年夏天啊，不少人都会翻出老祖宗留下的解暑妙招，抱着冬瓜睡觉。冬瓜呢，含水量高达95%以上，就像是一只天然水枕，接触皮肤的时候可以快速吸收体表热量，带来清凉感。也正因如此，有夏夜抱瓜眠的诗意说法。不过呢，想要睡得舒服又安心，大家抱瓜的时候有两个细节要注意。第一，不要用肚子直接紧贴冬瓜，建议采用搂抱的姿势，让四肢接触冬瓜降温。腹部直接贴合会有寒气侵袭你的肠胃，引起不适。简单来说，就是可能会拉肚子。还有一点就是，冬瓜买到家一定要记得先把表皮的白毛洗净。冬瓜的表面呢有很细密的白毛绒毛，如果不处理呢，摩擦的时候就会让你的皮肤很刺挠很痒哈，所以一定记得把它清洗干净，晾干之后再抱着睡更加安心。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吧。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正在为您推出最新一期的揭榜。本周排榜在第20位，拿过我们榜单呢前3位置，许魏洲初次见面请多指教。本周19位，朱主爱废物手册。本周18位，周柏豪纯粹想哭。本周17位， GNZ48 带来的10亿流光版。本周16位，吴嘉诚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上榜已经有9周时间，如上周第1位冠军呢徐徐的跌落到本周第16位。歌词用眼泪成海做核心的意象啊，把深夜的沉默、争辩之后的遗憾、说不出口的舍不得都融入到一片无际深蓝海洋当中。编曲呢走向非常的冷调，一个电子音效加上空灵的氛围，旋律既冷感又显温柔，吴嘉诚的演唱也非常的清透细腻哦。这把空灵的声线把潮起潮落的不甘和等待都演绎得非常的满。吴嘉诚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本周16。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快乐手依然
1: 分享。听众深海小鱼说，等眼泪流成海，也等自己的内心真的能够对往事释怀吧。本周排榜在第十五位，蔚蓝不药而愈。这首歌来诠释怎么样去自我疗愈啊，就不要依靠外力的救赎，怎么样把过往伤痛沉淀啊，化成一个前行的勇气呢？平凡细碎的温暖足以抚平所有内心的褶皱。编曲用非常轻柔的钢琴来铺底，搭配温润的弦乐弱化厚重的鼓点，旋律听起来流畅如流水。当然里面也有留白充足的一个声场，它目的是放大一种温柔的氛围感啊，显得很简约，但是层次相当饱满。蔚蓝的唱腔干净通透，没有刻意的煽情啊，用松弛细腻的声线来传递这种从容。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生活和解的心境娓娓道来了，蔚蓝不药而愈。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你们好，我是陈楚生。
1: 就像深爱的人突然说分手。
2: 听众狮子山下说，蔚蓝的嗓音自带柔和的滤镜啊，听起来真的是所有的烦恼都消散了。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14位，周深《等晴天》，13位雷安娜《不老的童话》，12位陈文飞《云的幻想》，11位田宏杰《挂念无用》，10位吴干轩黄美琪合作的《良知》。我们要听到第9位古亚为自己原创作品《今天你瘦了吗》，上榜5周，12位，升了3个位置。减肥日常做切入点，活泼旋律唱唱现代人对于身材管理的执着烦恼，还有一些快乐。为自己变美啊，快乐减重这种积极的态度，其实需要传递给每个人。整个的编曲呢，走的是一个轻快的电子风，节奏非常的明快抓耳。我们来听古亚威，今天你瘦了吗？
3: 喂，该起床啦，要锻炼啦。喂，黑三啦。星星还在眨眼，我已起床锻炼，跟着视频里面我跳的减肥焦点，还睡不停的流啊流。

0: 减肥操蝶还说不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4: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5: Music, music.
2: 音乐，坤坤说。

0: 上，我们分布全国很多地方，声音总会在你的身旁，时刻与你分享最新最好排行榜，好的音乐与你相伴，
1: 你还怎么会孤单？
0: 旋律跳动的那种快感，举起双手一起鼓掌，声音正在空气流淌，把心情慢慢释放。音乐先锋榜，
2: 音乐先锋榜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的第八位，仔仔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温润中低音和轻柔的说唱来讲一讲现代感情当中，有的时候是沉默的，有的内心是纠结的，其实聚焦的是亲密关系当中的冷暴力。你想呀，生动去描写嘴硬啊，冷战啊，想念又不敢主动去找对方，这种矛盾的心态啊，吵架的时候两个人像两座孤岛，面对面却互不打扰。编曲走向流行电子打底啊，轻说唱的段落点缀在里面，弦乐呢很低频啊，非常的克制，整体呢很流畅，不煽情不炫技。他目的要突出人声和情绪的一些细节啊，本身周渝民的他的中低音啊更加有厚度一点点，所以他在拿捏这部分的时候呢就相当的细腻啊，很有松弛感跟情绪的张力。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周渝民唱出了犹豫之后下定决心的勇气。这首歌本周第八，谁给我的勇气。

0: 你真正收听的是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容祖儿。你以为爱
1: 我，节目微信平台海盐汽水说，周渝民的声音相当有故事感，我觉得感情里的这些细节都太真实了。本周第七位，魏博带来你是我的音乐，弦乐钢琴铺垫，非常清新的一个底色，搭配了电子的碎拍，还有复古的舞曲律动，四股戏的氛围呢非常的浓郁啊，所以呢很抓耳。魏博的嗓音呢清甜灵动，很有元气感，唱腔呢很松弛，听起来带上一点点小小的慵懒，尤其他真假音的转换非常的轻巧啊，少女心动的羞涩、雀跃、直白都诠释得非常的活泼可爱。这首歌《你是我的音乐》本周第七。

微信平台躺次电波说，哇，这个轻快的电子非常清甜的声线，好像每一句话都是甜而不腻的。本周音乐先锋榜第六位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很璀璨很脆弱的现代文明用碎钻星球来比喻，呼吁各位珍惜当下，回归真诚的沟通。编配的部分，他的吉他用得很硬朗，鼓点打得很扎实，混搭了电子音效，旋律很抓耳。摇滚曲风当中呢，藏着细腻的抒情的内核，而 AP 潘宇谦的嗓音呢，有点小小的沙哑，饱含着温度，相当有感染力的。 AP 潘宇谦这首歌《碎钻星球》本周第六。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公交车上，爸爸阿小木正在教训自己的儿子。
2: 哎，我说你都那么大了，你还打不过你妈？我12岁就能打过你奶奶了。
1: 旁边的黑小米实在听不下去了。
3: 哎，我说，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会不会当爹啊？
2: 我说的是羽毛球。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我就是喜欢 R&B。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许就是喜欢周杰伦。
2: 我就是喜欢 K-pop。
3: 我就是喜欢
4: 电子乐。
5: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
6: 时光静静流，
7: 泪如抽烟，你流泪失恋。
8: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9: 感谢您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正在揭晓，来到榜单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五位李冰冰，不完美恋人。本周第四位超音界，天亮以后说分手。信乐团的前键盘手傅超华，他创立的一个电子摇滚乐队啊，就叫超音界。这首歌呢，其实推出来是一个翻唱单曲啊，讲述一段明知没有未来，却在黑夜当中可以炽烈燃烧的一种短暂的爱情。编曲部分我们来看啊，标志性的电子合成器，然后呢音色有点冷峻，包裹着这个摇滚，所以它里面是有爆发力的啊，把心碎决绝都演绎得很有张力的。主唱许恰恰，他的声线有点沙哑，但是充满力量。副歌部分你能听到他的嘶吼啊。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一份心如刀割也沉默的隐忍和痛苦完全释放出来。超音界的这首歌《天亮以后说分手》。

来继续为您揭晓榜单的排行啊，也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夜猫子阿泽说超音机的电磁改编太绝了。本周前三甲的位置，第三位上榜已经有七周时间，上周第六继续升啊，谢霆锋这首歌推倒重来，时隔八年原创摇滚回归之作啊，标志性的沙哑嘶吼演唱，从隐忍到爆发一气呵成啊，这首歌推倒重来进入本周前三甲了，谢霆锋。

继续来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的亚军第二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周杰伦为2003年经典晴天写下了23年之后温柔的续篇啊，可以算是第二部了。歌词来呼应晴天啊，把看不见的遗憾变成了已经看见的释然。整个的叙事感，整个的语气感都非常强的，他的哼唱、真假音的转换非常的细腻，把这种重逢的局促啊、回忆的激动啊、最终的淡然呢、啊，唱的都是岁月沉淀的温度。周杰伦那天下雨了，本周亚军。

来为您揭晓本周的榜首冠军了，也看一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听歌感受。娱乐听风说啊，周杰伦的这首歌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哇，内心就融化了。本周的榜首冠军上榜八周，上周第五升四个位置，乃万的《赴汤》。每次提起这首歌就想起赴汤蹈火啊，这个成语啊，他就是呢面对困境和质疑的时候绝不低头，甘愿为信念赴汤蹈火，这种强硬态度。编曲非常大胆，融合电子摇滚说唱国风唢呐，他的大胆的点在用了国风唢呐啊，节奏呢很炸裂，气场呢全开。乃万的演唱也很有爆发力的，从冷峻说唱到高亢的副歌层层递进。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他把不屈的斗志和张力完全释放出来了，恭喜乃万。

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回顾一下今天榜单的主要内容。我们的新歌呢，在榜单进榜只有三首啊，《猪猪爱的废物手册》，那么由GNZ48

艾特的十亿，也包括蔚蓝的不药而愈。重点的榜单位置呢，比如说李冰冰不完美恋人排在第五，超音界天亮以后说分手第四，谢霆锋推倒重来第三，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我们听到乃万的赴汤本周的冠军。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支持，明天下午两点钟为您揭晓最新一周的我们的中文原创歌曲榜的排位，到时候见。What?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我曾经看过一个叫做秋田的电影，他把人生分为4个季节，其中呢，中年是秋，秋是安静，也是收获。他告诉我们，人到中年的时候，把生活调成静音，丰富的安静，便是最好的状态了。点播前，人到中年的你，是不是也会有同感呢？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尤长靖带来的《如果你也这样过》。
8: 你是否也曾经彻夜难眠？也许昨天，也许已经多年。

有长进带来的如果你也这样过。贾平凹在他的书《敲门》当中分享过他曾经的一段经历。他以前呢很迷恋社交，每次朋友到家里他都非常的开心，但很多朋友呢要么是邀他去捧场，要么就托他帮忙走后门，同样也耗费了他不少的精力。后来呢，他将泛泛之交拒之门外，只接待那些聊得来的挚友。这样做之后，他发现朋友虽然少了，但生活却无比的清静，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创作。这样我想到了余华的一句话，他说，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的朋友，而是慢慢的回到孤独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独自的生活。继续来听郭靖《你眼中的我》。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啊，年轻的时候我也喜欢钻各种圈子，结交各种朋友，既图人脉也图热闹，等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发现圈子太多，朋友太杂，只会给自己徒增很多的负担和烦恼。与其在无意义的酒局里推杯换盏，不如更好的专注于当下的自己的生活。是啊，很多时候当我们步入中年，人生就不再是纵马奔驰了，而是负重登山。到了人生的半坡，似乎有操不完的心，忙不完的事，很多时候真的会让自己觉得疲惫不堪。人的能量就只有那么多，所以经营好最重要的一两件事，生活就会给你答案了。这首歌来听，仍然带来的暖阳。

年轻的时候，我们是热烈的，心中藏着很多的渴望，但人到中年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就在于懂得往回收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件件事情当中渐渐明白，平淡是真，简单是福。当有一天你把生活慢慢的调成静音模式，就可以沉下心来，感受到人生众多的欢喜了。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5: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有段说，在过去的30年当中，只要你谈过恋爱，就一定听过一个人的歌声。他的很多歌都非常的深情，同样也非常的虐心。这个歌手名字叫做张信哲，在你的记忆里，他的哪首歌让你觉得是最痛、最虐的一首呢？

这首歌是张信哲的《雾中机场》。我看到在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留言当中，很多人都共同提到了一首歌，来自阿哲的《别怕我伤心》。在张信哲当时当兵走的前三个月，李宗盛大哥说要给他写一首歌，当时呢只完成了四句。直到张信哲退伍之后，李宗盛又找他谈到这个事情，再后来呢就有了这首特别痛的《别怕我伤心》。一首好歌呢，同样是需要经过千锤百炼、精细打磨的。有的时候一首好的音乐作品真的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才能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首歌里听得出时间的沉淀和满满的诚意。李宗盛大哥还是很厉害，虽然寥寥几笔，却写尽了爱情的痛心和酸楚。就像这首歌里唱到的，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如此虐心的歌词，字里行间都是对恋人的责备、怀疑，还有自己的心碎和纠结。很多时候爱情大概就是这样吧，毫无征兆地说爱你，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你。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地享受，静静地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地听一首好歌，静静地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地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哎呀，下午听到了我的偶像张信哲的这么多歌，心情大好，听他唱歌总会有一种动人的特质和情怀，就像是在讲故事，很像是那种透明又清澈的水。听完以后呢，经常会让我回到过去的回忆当中，默默地想念起某个人和某一段往事。你在听歌的时候又会想到谁呢？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交流分享。有人说，世界上最得不偿失的事，就是为明天或者三五年之后的事情提前担忧，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无法控制的问题去提前焦虑。你要知道，明天是很多不确定和无数可能的存在，如果你提前焦虑，既改变不了一定会到来的事实，又耗费了此刻的大好心情。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跟自己说，不要预知烦恼，不要无辜内耗，过一天就享受一天的快乐，明天的忧愁就留给明天吧。

如果有一首歌可以道尽人生的通透和释然，那我想王菲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再合适不过了。王菲清冷又细腻的嗓音像一阵安静的风，不煽情不控诉，只是平静地诉说命运给予我们的一切，接纳突如其来的遗憾，珍惜转瞬即逝的美好，包容不完美的自己，那些受过的委屈，那些收获的温柔，那些独自熬过的漫漫长夜，都会拼凑成我们完整的人生。世界给我们的所有都各自有意义，不必抗拒，我们通通都坦然收下。好了，时间到了15:51，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继续来听，薛之谦带来的《方圆几里》。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喝咖啡。
3: 你搅拌咖啡的时候是用右手还是用左手啊？
4: 用右手啊。
3: 哇哦，你好厉害哦。
4: 这有什么呀？
3: 都不怕烫啊，像我都用汤匙耶。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大家好，我是李健。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倾听新时代，
10: 倾听新时代，
9: 为爱大声说，
10: 为爱大声说。
11: 895，
10: 公益主张。
12: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3: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4: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5: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6: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7: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18: 科学的健身知识，
19: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8: 多样的运动项目，
4: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8: 专业的健康指导，
2: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18: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又是全新的一周啊，今天是周一啊，看了一下天气啊，这两天的全省很多的地方依然有雨，大家如果有外出的计划，行驶在路面上，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注意行车安全了。这几天呢，经常会有朋友问说，走路、跑步、游泳到底选哪一个减脂最厉害？其实我看了一下这几个啊，真的没有绝对的王者，只有最适合我们的选择。我们可以结合燃脂效率、身体负担、坚持难度，把这三种运动啊聊得明明白白，帮助大家选对路，高效甩肉不踩坑。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搞懂核心啊，减脂呢就看两点嘛，缺一不可，对不对？减脂不只是看单次消耗多少，还要看能不能长期坚持，会不会伤身体。我们先摆数据讲事实啊，就能够给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核心差距了。从单次燃脂效率来看，游泳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每小时呢消耗大约是600到700大卡，跑步500到600大卡紧随其后，快走呢只有200到250大卡。但是从长期减脂和身体友好度来看，游泳和跑步是不相上下，那快走胜在安全，容易坚持。第二个就是三种运动啊，它的减脂陷阱分别都有哪些？很多人说运动没有效果，不是运动本身不行，是没有避开啊隐藏的陷阱。我们可以把它逐一的拆开来分解一下。首先说到第一个，走路啊，大家呢一定不要把散步当成减脂，走够量啊，够快才管用。不少人每天慢悠悠的散步半个小时，以为能够减脂，结果呢体重是纹丝儿不动。问题呢就出在强度和时长不够啊。散步是走路，心率是上不去的，一个小时呢是消耗150大卡，顶多抵半碗米饭。想靠走路减脂，必须要做到两点。第一呢就是快走，心率达到220减去年龄啊，乘以55%啊到56%，感觉能够陆陆续续的说话，但是唱不了歌。二是单次至少要走40分钟，每天的累计不少于8000步，否则呢是无效运动了。第二就是跑步啊，不要瞎猛跑，要超慢跑是减脂的密码。很多人觉得是跑步越快啊越久就越减脂，结果没跑几次膝盖疼，还越跑越壮。其实跑步的陷阱呢在于跑太快跑太多了，一旦速度超过能够陆陆续续说话的程度，会进入到无氧区间啊，脂肪功能比例骤降，消耗的全是糖原，跑量太大，比如说每天超过10公里，关节损耗是大于减脂的好处的。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超慢跑啊，速度呢要控制在4到6公里每个小时，心率呢卡在目标区间，每一次呢跑30到50分钟，每周呢4到5次，既高效燃脂又能够保护膝盖。那游泳呢，游泳是公认的减脂的最好的运动，而且呢是零关节的冲击，全身减脂。但最大的坑就是减完之后我们的食欲暴涨，水温低于体温，身体呢会本能的刺激食欲啊。很多人游完吃一大碗面或炸鸡，热量直接抵消了，甚至还会有一些富余。破解的方法呢就是游完30分钟啊，这个之后补充少量的蛋白还有快碳，比如说一个鸡蛋加上半根香蕉啊，修复肌肉，还能够压制暴饮暴食的冲动。正餐呢放在游泳之后的一个小时，先吃蔬菜和蛋白质，再吃主食，保证热量不超标。单一的一种运动容易枯燥，那我们可以忽略身体的短板，给大家搭配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方案啊，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啊。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身体健康就大有好处。这首歌来自杨宗纬，一次就好，送给大家。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走路、跑步、游泳到底哪个运动对减脂的帮助最大，给大家做了一些详细的分析啊。夏天呢，减肥的黄金时段啊，趁夏天瘦下来，一定要养成一些好习惯，不能够创造热量缺口，促进体重的下降。夏天呢，有一些不自觉掉秤的好习惯，比如说第一个，不喝冷饮。那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很多人呢总是想着各种各样的冷饮来消暑，想要控制体重，这个时候呢应该要选择远离冷饮，建议呢把这个冰奶茶、冰咖啡改为茶水，可以利尿祛湿，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第二个就是在没有空调的地方吃饭，夏天的温度比较高，会让我们的胃口呢自动变得很差，而选择不在空调房里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你就会不自觉的少吃一点，想着吃完快点回到有空调的地方，从而达到控制热量摄入的目的。第三个，早起要补充优质蛋白，蛋白质属于大分子食物啊，饱腹的时间更久，身体呢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分解，食物的热效应比较高，可以提高代谢。早餐的时候呢，吃一颗水煮蛋，一杯无糖豆浆，补充我们的蛋白质，搭配优质碳水，可以让一个早上动力满满，工作效率也更高。午餐呢也不容易暴饮暴食，可以更好的管理我们的体重。第四啊，就是主食要吃的粗糙一点。夏天呢少吃精致主食啊，这个精致主食呢是比较升糖快啊，消化时间短呢、啊、可以把馒头啊、面条、包子啊、饺子改为糙米饭啊，薯类、糙米、藜麦、豆类这种膳食纤维丰富的主食，这些碳水呢升糖慢，饱腹时间久啊，可以更好的稳定食欲，而且呢避免脂肪的堆积。那除了这四点还有哪些呢？还有就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了。夏天流汗比较多，身体的容易缺水而降低代谢，建议大家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比如说每隔一个小时喝一杯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每天喝水量呢不少于1800毫升。流汗多的人呢会适当的提升饮水量，喝水应该选择温热的开水，避免冷水、冰水。还有就是晚餐要早一点吃，夏天的日落时间呢比较晚，很多人晚餐会吃得很晚，这样呢是不利于消化跟控制体重的。想要瘦下来，建议呢将晚餐提前到6点之前，延长夜间进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更好的稳定血糖，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燃烧更多的脂肪了。还有就是要早睡早起，不要熬夜。那除此之外呢，像夏天到了要多吃一些应季的蔬菜和水果，比如说苦瓜呀、丝瓜啊、绿豆，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还能够降低整体的热量摄入。在晚餐之后我们要散散步啊，夏天的夜晚比较凉爽，晚饭之后呢不要坐着不动，建议外出散步20分钟，可以积累步数啊，促进消化。所以呢这些习惯啊都是我们可以有效减脂的方式，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这首歌 TFBOYS 喜欢你送给各位。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说到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的朋友呢特别喜欢在夏天享受那种酣畅淋漓的运动啊，希望自己呢能够瘦一点瘦一点再瘦一点，所以呢减肥减脂成了他们的主要的任务啊，给大家提出了很多的建议。那还有很多的朋友会走进健身房来坚持啊这个力量的训练。健身新手啊，我们可以从徒手深蹲、跪姿、俯卧撑开始锻炼，那可以有效地锻炼身体的主要肌群，收获很多的健康好处。那健身新手呢，同样可以从比如说50个徒手深蹲、50个跪姿的俯卧撑开始，分3到4组来完成。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坚持3个月的深蹲俯卧撑，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你坚持了1到2个月之后啊，再提升我们的训练强度，改为比如说哑铃深蹲、标准的俯卧撑的训练，或者增加次数组数啊，比如说每次训练的累计100个改为150个或者200个，避免健身的长期会陷入到一种瓶颈期。如果说你坚持深蹲俯卧撑3个月，身体呢首先第一个啊会变得越来越紧实，深蹲锻炼的呢是臀腿的肌肉群，并且呢会带动我们腹部的肌群参与锻炼，而俯卧撑锻炼的呢是三头肌、胸肌、肩部肌群，这两个动作呢带动身体大部分的肌群参与锻炼，可以对抗肌肉流失这些问题。那新手进行力量训练呢会有一个新手的浮力期，肌肉纤维会因此受到持续的刺激而变得粗一些，肌肉量也会得到提升，我们的身材线条也会变得紧实起来。第二个呢就是体能力量的提升，坚持3个月的深蹲俯卧撑，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的耐力力量水平得到了提升，比如说下肢的力量增强，爬楼梯扛重物变得更加轻松了，上肢力量的提升，也可以完成很多次组数的俯卧撑，或者是举起更重的物品呢也不会那么的困难了。不仅如此呢，进行多组数的深蹲和俯卧撑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锻炼心肺的功能啊，有效地降低静息心率，提升肺活量。坚持3个月的深蹲俯卧撑训练，你会发现自己进行运动的时候持久力也得到了增强，身体的机能也会变得更年轻。第三呢是能够打造我们的易瘦体质，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呢会逐年的流失，基础代谢值也会下降，身材呢就容易发胖，而深蹲俯卧撑这两个动作呢可以对抗肌肉的流失，肌肉多的人基础代谢值呢也会变得更旺盛啊，意味着我们每天可以比别人消耗更多的热量，可以对抗身材发福的困扰，形成人人羡慕的这种易瘦的体质。还有就是可以改善我们不良的体态，那现代人长时间的保持静态坐姿以及伏案办公啊玩手机，容易出现脊柱的变形、含胸驼背这种不良的体态，而力量训练呢可以激活身体的肌群，深蹲动作呢需要我们挺直腰背，收紧腹部的肌群，俯卧撑动作呢需要身体保持一条直线，这呢会帮助我们矫正啊坐姿啊，长时间出现的这种含胸驼背啊、脖子前倾啊这些不良的体态，让身姿变得挺拔起来，让我们拥有更好的站姿和行走的这种状态。那除此之外，还可以提升我们的自律和自信心。适量的运动锻炼呢，能够促进身体分泌内啡肽、多巴胺这种快乐的激素，有效的缓解压力、焦虑，改善负面的情绪，让我们的心态变得更积极，人也会变得更自信。所以呢，我们要坚持运动啊，你会发现这种自律呢，会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我们更关注饮食的健康、规律的作息，从而会保持更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运动最难的、最可贵的就是坚持，不管你在做着某种

运动啊，只要它的方法是科学的，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坚持下去，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一定是大有帮助。这首歌来自张元，《追风的飞鸟》送给各位。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

0: 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全球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对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你锁定收听依然是来自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继续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啊，尤其是到了夏天，很多的朋友呢会把减肥减脂的这样的一种事情呢提上了日程啊，开始了自己的减肥之路。那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特别提到啊，除了我们所说的有氧运动之外呢，可以多做一些力量的训练。那很多人在减肥减脂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明明我们的吃的啊饮食控制了，训练也坚持了，但是体重秤上的数字呢它就是纹丝而不动，于是呢开始怀疑自己的方法是否有效，甚至认为自己进入到了平台期，但事实上体重并不是判断减脂效果的最佳标准。我们的体重啊都是由脂肪、肌肉、水分、糖原以及胃肠道当中的食物共同组成的，这些因素呢每天都在波动，因此呢即使身体啊正在持续消耗脂肪，体重也未必会立即下降啊。相比较盯着体重秤，我们更值得关注的是身体释放出的一些减肥减脂的信号。首先第一个，不容易饿了。很多人以为减脂就应该是一直饿着，饥饿感越强说明减脂的效果越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当饮食结构合理，身体的代谢逐渐改善之后，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提高，血糖波动呢会变得更加的平稳，你会发现自己呢已不再频繁的想吃零食了，也不会每隔2-3个小时就饿得难受了。如果说你能够轻轻松松的保持4-5个小时不进食，精神状态依然很稳定啊，说明身体呢已经开始更高效的利用脂肪功能了。第二就是上厕所的次数增加了，脂肪消耗之后呢并不会神秘的消失，而会被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其中呢大部分通过呼吸排出体外，其余呢就要通过尿液啊、汗液这些形式排出。因此呢在减脂的阶段，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比平时更加容易口渴啊，排尿的次数也有所增加，这很有可能是脂肪代谢比较活跃的一种表现，当然了这需要建立在正常的饮水和健康状态的前提之下。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脸啊明显的变小了，很多人减脂的变化最先出现在脸上，脸部浮肿往往与睡眠不足、压力过大、高盐饮食以及水分滞留有关。当身体状态逐渐的改善之后呢，面部的水肿呢也会率先的消退，你可能会发现说我们的下颌线变得清晰了，眼袋儿减轻了，面部的轮廓也更立体了，有时候呢自己照镜的感觉不到变化，但身边的人呢也会率先发现哇你瘦了，也会这样的一些啊话语来激励你。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三点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力量没有下降，甚至会提高了啊，这也是说明你变得越来越强了，睡眠质量变好了，还有我们的体检的指标也越来越漂亮了。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吧，希望大家在减肥的这条路上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方式，不管是运动还是饮食，它的前提一定是科学的、合理的，我们要好好的坚持下去，对我们身体健康啊长期来说会很有帮助。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五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6: 下午的五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呢就是黑米，
6: 我们是
7: 嘻哈家族。嘻哈搜获十周年，7月16号晚上有一场直播，这场直播呢强度非常大，
6: 对我们来说强度非常大，
7: 有4个小时。
6: 对您来说强度是真不大，您就在里头玩啊抢啊乐呵就行了。
7: 对，然后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每天在这个时候都会上一款10块钱的秒杀，
6: 这个手慢就没有啊。
7: 对，10周年10块钱，
6: 哎
7: 啊，就是玩一点情怀吧。
6: 是，
7: 今天上的是赫莲娜绿宝瓶精华的一个小样，10毫升
6: 10块钱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可劲玩，我们放5份行吗？
7: 可以
6: 啊，
7: 嗯嗯，
6: 现在赶紧啊，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个字，点击出来之后呢，看到那个10块钱5份的直接抢，
7: 哎，抢不到，
6: 每人现抢一单啊。
7: 对，抢不到你明儿再来啊，
6: 哎，
7: 明儿还有，
6: 嗯嗯。
7: 今天5:08秒杀第一款资生堂悦薇水乳2.0版的套装，
6: 这个是水150毫升，乳100毫升，清爽滋润的可选，2.0就是它的最新版了，
7: 嗯，
6: 299。
7: 哦，好划算哦！
6: 嗯，打到300以内。
7: 对，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
6: 嗯，
7: 我讲的很慎重，
6: 委婉，很委婉。
7: 就脸上那种20刚出头的那种小姑娘，那种特别水润透亮的感觉，慢慢的就不太容易看得见了，
6: 消失了，不见了，没有了，老了，垮了。
7: 你完了，我跟你讲，
6: 这非得是。
7: 但是我们
6: 你说含蓄了没用啊。
7: 对，但是我们有办法，干嘛呢？就是挽留他一些，让他延迟一些。
6: 这个呢就得从越早越好啊。
7: 对对对，
6: 护肤越早越好。但是你说完了啊，我现在已经有点30了，我之前没怎么做护肤，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
7: 亡羊补牢啊，这个悦薇水乳的核心呢是资生堂专门研制的，叫角质调理复合精粹，搭配什么呢？玻尿酸这些保湿的成分，专门是针对皮肤透明感下降，还有呢就是一些干纹细纹这样的问题。
6: 它这一套啊，这套水乳套装的话是资生堂的非常能打的一个套装，
7: 嗯，
6: 网络上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
7: 是，
6: 基本上很少做宣传啊，但是因为全靠自己的口碑发酵，上脸的感觉是什么呢？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用，质地是那种水的质地啊，清透水润，轻拍上脸，搜一下就吸收了，不黏不腻的，
7: 嗯，
6: 乳液是丝滑细腻，掌心搓热之后您按压一下，就像那个丝绸划过脸庞一样的感觉，润到皮肤底层不糊脸。
7: 299到手是正装水加乳一整套，早晚各用一次的话至少能用小半年的时间，
6: 哎，淡淡的高级花香，我护完肤之后睡觉的时候都觉得很舒适。
7: 好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另外呢， 如果是咱们的新用户，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在嘻哈苏货下过单购过物的，您可以直接呢领取一个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然后就可以来买东西，便宜5块钱。另外呢，下完单了之后，您记得要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就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
6: 是的，还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7: 这还挺不错的。
6: 是的，所以大家呢，这个需不需要的话，要看一下啊，有福利不要错过。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7: 另外呢，今天5:08的第二款秒杀是雅诗兰黛白金面霜50毫升的正装，今天是107，到明年4月就到期了。这确实不到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呢，所以呢我们就便宜买。这款面霜的专柜价格要1000多块钱，1000多是2000还是多，反正挺贵的。它是属于雅诗兰黛白金，就属于雅诗兰黛最高端抗衰的一个系列。今天我们259一瓶。
6: 如果您买2瓶的话呢，给您安排399。
7: 就自己用的话，这个价格不要犹豫。
6: 效期的话呢是比较短了，2027年4月，但是您现在下单的话呢，绝对是在效期之前用完。
7: 2瓶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
6: 差不
7: 多，
6: 对
7: 吧？
6: 差不多。
7: 所以自己用的话就是非常合适，送人的话就不建议，好吧？
6: 没错。
7: 嗯，
6: 所有的07产品的话呢，它其实体现的就是一个性价比。
7: 嗯，
6: 因为也不是很多，但是07商品送人的话，除非是非常好的关系，你也要跟人家说明白了，
7: 嗯，
6: 不然人家心里头暗，你送也送了，人心里头暗自还说你，
7: 就别把它当成个礼物送，就说哎，这个东西挺不错，我俩一起用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好吧？
6: 是的，今天晚上的6点我们会聊一下新疆的水果为什么这么好吃。都好吃，为啥呢？今天的话题可以啊，我们都吃过宴席吧？
7: 对，
6: 啊，喜宴呐，婚宴的各种各样的，但凡是我们吃席的时候，您回忆一下，就在您的这个地方，上哪道菜，这道菜一上桌就证明后面没有菜了。
7: 合肥这边好像上的是圆子吧？
6: 圆子，炸圆子，
7: 就是各种各样的圆子，有的那是炸圆子，有的是那种珍珠圆子，反正就是圆子，团团圆圆，就是圆子上完以后就没菜了。
6: 对，所有的这个餐厅啊，它其实都有这么一个上菜的礼仪。
7: 但是呢，每个地方不一样，这确实是。
6: 是的。
7: 就你们家那儿吃大席的时候，哪道菜上完了之后，就代表后面没菜了呢？
6: 啊，这个掌握了非常重要。你到外地吃席的时候啊，不至于踏空。这边上了园子了，你起身就走了，后面夸又上4个菜，你没吃着。

又被闹钟吵醒。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最近呢，在湖北，一名女子在进店的时候，她没有看路，她低头玩手机
0: 啊，
1: 然后就撞到了什么呢？就是店里摆放的一口大锅。
0: 我有啊，
1: 全身都透潮。
0: 那水是开的吗？
1: 水不是开的，
0: 那还行。
1: 但是她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什么呢？就是她掉进锅里的第一反应是护住手机。
0: 手机防水啊，大姐
1: 啊。
0: 你先保护好自己啊！
1: 就是提醒大家的是，走路的时候低头看手机啊，就等于说把自己置身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叫半盲型的状态。
0: 就是我明白，就是现在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可能需要什么接个电话呀、回个消息啊，你站定了。对吧，你别边走边看，经常能看到大马路上有些朋友
1: 低头一族
0: 啊，低头一族过红绿灯走那斑马线，那眼睛都不带往上看的。
1: 对对，
0: 多危险呢。
1: 啊，对，这个如果是一口烧开的锅的话，那简直是不敢想象。
0: 互相提醒啊，这也是锅，其实还有很多撞的什么透明玻璃的啊，撞柱子的。我是亲眼在马路上见到一位这边看着手机直接跟电线杆子怼上了。
1: 该说不说，这姑娘反应挺快的，知道保护手机，身手还可以。大家听啊，
0: 嗯，
1: 前两天在成都，一项有一个极限运动爱好者跳伞教练
0: 啊
1: 卡卡西发布了一个跳伞的视频。他是这样的啊，他视频当中，他从高楼的一个就是高楼一角一跃而下，然后降落滑行当中呢，贴近住宅楼啊，还有树丛啊什么的这些地方
0: 啊，
1: 哎哎哎，
0: 是非常惊险刺激。
1: 很多网友呢就质疑这个做法，说现在为了流量已经不顾一切了吗？
0: 你也不能这么说，人家毕竟是专业的，但是他做这个危险运动的时候，他应该有关部门的报备吧？
1: 没有，
0: 那就是私下的行为。
1: 当地派出所就说了，这名男子在小区里面进行跳伞活动是不合规的
0: 啊。
1: 所以呢在调查处理，同时呢警方也提醒，就是跳伞爱好者需要前往报备过的专门场地进行相关的运动。
0: 就为什么一定要让你报备呢？一方面的话呢是管理，一方面也是为你好。你说你在这样的这种生活区，你以为眼前是开阔地，这万一要是有什么电线高压线你没看见的，
1: 嗯，
0: 那跳伞不就变成跳楼了吗？
1: 对吧，那么低的地方，就是那么低的这个距离还能够开伞，看起来是挺那什么，对吧。再来说咱们安徽六安有一个漂流景区，哦，一到夏天的时候漂流很火。
0: 哎呀，
1: 嗯，
0: 想想去年呢、啊、去年全国最火的漂流项目应该是贵州的，这叫什么来着，
1: 通天河
0: 漂流啊，说落差的话将近2公里，漂一趟的话需要来4个小时，没来回啊，单程。
1: 嗯，而且非常的湍急，水流
0: 是、啊、
1: 人在里面就是七倒八歪的、
0: 啊、
1: 看上去甚是危险。
0: 很多游客呢就觉得说，你们景区敢做这个项目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
1: 对，然后呢这个
0: 景区呢也反映说，你们都敢来应该是有所准备吧。结果大家一起上船，结果下了船到地方一看，一船人都不认识了，都是一边钓，
1: 对对，
0: 一边捞。
1: 是这个景区漂流的景区，现在大家搞了很多，所以需要有一些什么特色
0: 啊，
1: 很重要。
0: 又开始竞争了。
1: 对对，六安的这一个漂流景区呢，它里面有一特色。嗯、
0: 什么特色？
1: 叫黑熊 NPC， 而且呢，给游客拍下来，上传了网络，它火了。
0: 啊，我想象一下啊。就是在我们漂流的过程中，突然有一头黑熊从水里突然钻出来，
1: 是人扮的，对，一只黑熊人偶突然现身在这个峡谷当中和游客互动，
0: 那是互动吗？那不就是纯吓唬我们吗？
1: 对，好多人给吓得就连连惊叫，你知道吧？
0: 你还嫌漂流不刺激吗？
1: 就是他那个漂流是属于叫养生系漂流
0: 啊，就是比较窝囊的漂流哈。
1: 什么叫窝囊
0: 啊？就
1: 休闲。
0: 明白了，就全程也没有什么沸点，所以干脆我们人工制造一些刺激点。
1: 是是是，
0: 你这也太吓人了。
1: 然后呢，就有网友在评论区调侃说，这个黑熊的扮演者不是景区工作人员，没有请他上班，也没有工资。人家说，我的天，
0: 人叫自愿的是吗？
1: 就那你不是纯玩别人吗？
0: 啊！
1: 后来才发现不是，工作人员就说了，这个黑熊的扮演者确实为景区的工作人员。

0: 然后呢正常领取工资。这个互动项目也是这个景区近期新增的这个体验环节，然后黑熊出没的点位呢是随机的啊，目前游客反应不错哎，
1: 说这本来是平平静静的一段漂流，现在随时我都提高了警惕。
0: 还真的人呢，只有在干坏事的时候永远不觉得累啊！你看这大热天穿着那个什么什么黑熊人偶服，那多热啊！
1: 我怀疑啊，这个景区本来是没这个项目的，
0: 结果呢？
1: 结果呢？他自己玩的开心的景区一下把他招安了。

0: 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6: ，Wonderful，
5: 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0: 在下呢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哎，最近一段时间雨水比较多啊，
9: 是
10: 煤气就是这样
9: 啊。
10: 如果在雨中行车呢，记得要慢一点。
9: 哎，
10: 万一要是发生了单方事故的话，
9: 走保险。
10: 对，你也别傻站着等交警
9: 啊。
10: 比如说像平安车险，它就有一个三免赔，什么意思呢？就是免现场、免证明。你拍完照了之后啊，直接开车回家，你冲个热水澡，而你可以慢慢的来处理。24小时在线服务的平安车险热线电话呢是4008-60。
9: 4008-60，你说这样多省心呢。所以大家车险快到期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下4008-60，看看给您的政策怎么样。
10: 最近呢，山东德州泉城海洋极地公园。
9: 德州啊，德州也是靠海的地方啊。
10: 德州不靠海吧？
9: 德州
10: 是应该是这半边
9: 啊，
10: 爬机嘛，
9: 有海洋公园，反正
10: 对、
9: 嗯，
10: 海洋极地世界，
9: 嗯，
10: 里面有一只海牛火了。
9: 海牛据说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的这个造型，
10: 那它离美相去甚远呢？
9: 是，但它远远的看着就有点像是
10: 婀娜，是吧？
9: 很婀娜。
10: 对、
9: 啊、
10: 它这个火呢，不是因为它的身形，不是因为它的外貌，
9: 它那是
10: 它在海洋极地世界大口的炫起了豆蕨子。你知道这个季节，山东河南豆角大丰收啊。
9: 是。
10: 据说在当地的农村，如果你
9: 吃稠了都
10: 要互相赠送
9: 啊，
10: 见到面跟仇人似的。
9: 你送我豆角，我就觉得你恨我。
10: 然后呢，
9: 谁家没有啊？
10: 结果呢，就是这只大口炫起豆角的海牛，再结合现在网上 这个山东和河南两地这个豆角大丰收，都有点发愁的这个背景，所以呢，大家就开始调侃他
9: 啊，
10: 说你是不是吃的有点远啊？这工作人员就说了，海牛呢就本身就很喜欢吃这个生鲜蔬菜，日常呢我们也会给它喂白菜啊、包菜，这些是它的主食，所以豆角以前也会作为混合搭配来进行投喂。
9: 那为什么今年主要吃它了呢？
10: 不是，你只是它炫的时候给你看见了而已嘛。
9: 啊，
10: 对吧？你天天吃同样的东西，你也会厌烦啊。啊，
9: 明白了，就是海牛就偶尔吃一顿，结果变成天天吃豆角的人看了之后同病相怜
10: 了，共情
9: 了，
10: 就立刻共情了，就、啊、说：“哎呀，你看海牛到了山东，
9: 海牛也顿顿吃啊。”
10: 哎，对对对，豆角多好啊！真的，你看你可以清炒，可以炖肉，可以做焖面，然后我们这边呢叫它叫缸豆嘛，还可以拿来腌。哇、哦，夏天的时候喝碗稀饭腌豆角多好吃啊！
9: 一看这话就是从一个礼拜吃一顿豆角最多的，
10: 不是俩礼拜才吃一次。我们这边吃东西多啊，嗯，
9: 人家那吃的也多的，那架不住的豆角你不吃的浪费呀、
10: 啊。前两天啊，就是在哪儿啊？我看一下，
9: 重要吗？
10: 不重要是吧？
9: 嗯、
10: 好像在这温州，好像
9: 温州啊
10: 啊，好像是温州啊，
9: 嗯、
10: 叫第八届这个。竹床节吧，
9: 啊，这个重要了。
10: 竹床文化节
9: 啊，
10: 竹床文化节，
9: 既然是个节，你得知道在什么地方。
1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现场啊，
9: 嗯，
10: 布置了200张竹床。竹床你知道是什么吧？
9: 我知道呀，
10: 就我们这个年，
9: 竹子，
10: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应该夏天儿时的记忆
9: 睡过。
10: 对，90后、00后应该对这段玩意儿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9: 它的这个床腿啊，主要结构呢是用这个竹子，这。
10: 竹蜜
9: 啊
10: 啊啊！
9: 然后呢，它这个席啊，不叫席啊，床板儿，对吧？是拿那个竹条编出来的。
10: 还有特别夹肉啊，
9: 那编的好不好吧？
10: 还夹头发呢
9: 啊！
10: 但是那个时候条件不像现在，也没有空调，
9: 嗯，
10: 一家人有很多都是住在平房，夏天吃完饭了之后，把门口的那块空地拿自来水一冲，
9: 嗯、
10: 把竹巴子拿出来，一家老小子上。
9: 哎，
10: 就在上面待着，
9: 是
10: 对吧？
9: 啊，
10: 嗯嗯，
9: 非常凉爽。
10: 所以呢，它的这个叫竹船文化节，主打一个怀旧。
9: 哎，
10: 啊，这个文化节呢，其中今年布置的200张竹船当中，有一个年龄最大的，诞生于1977年。
9: 哟，这也跨了半个世纪啊！
10: 比我岁数还大呢。
9: 啊，
10: 今年的活动主打的是汉腔，叫跨天大会，还有电音怀旧派对。
9: 哦，就整着这个现代的歌舞表演，大家都躺在竹床上，
10: 对，
9: 舒坦。
10: 还有呢，露天电影，
9: 嗯、
10: 啊，很多。然后有很多老在武汉啊，
9: 嗯、
10: 不
9: 啊，武汉
10: 的有很多老武汉人是专门来的。有人就感慨说啊，40多年没有睡过竹床啦，
9: 啊，再感受一下夹毛的这种快感啊，一翻身噼里啪啦。
10: 对，然后呢，这个在场有一位市民胡女士，她说我们家。至今还保留了一张祖传的百年竹床。
9: 哟，我听说呀，现在咱们中国的这个竹床啊，家家户户不是用的少了吗？
10: 你们家很多家里面连席子都没，
9: 开始往海外发展了。
10: 那毕竟他们空调也装不了啊。
9: 啊，你看欧洲那边装空调电费特别贵，
10: 多费劲啊，
9: 很费劲啊。然后到美国那边呢，美国那边一看说这什么稀世珍宝。说原来都是中国的皇庭贵族才能使用的，我们给它包装的特别特别好。
10: 品牌故事不都这么讲的吗？
9: 是。
10: 那你看看你们的 LV 吹成什么样的一个帆布包？
9: 还用了咱们的花色，还好意思跟咱们说侵权？
10: 所以真的好怀念那个有着蒲扇啊、蚊香啊、竹床的年代。怀念的是当时的自己，因为那时候还小呢。
9: 是。
10: 嗯。
9: 啊，当时要有空调该多好啊！
10: 啊嘿。

0: call me Mr. B.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
4: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5: 掌柜黑呢，向各位问好。
4: 来来来啊，今天的好东西，
5: 特卖两款，第一款上衣服。
4: 哦，
5: 拉夫劳伦纯色 Polo 圆领这两个款型都有，短袖，然后男女同款，有多款可以选择。对。
4: 拉夫劳伦我是挺喜欢的，
5: 美国唯一的奢侈品牌。
4: 啊，但是真的挺贵的。
5: 哎，但是我们今天不贵，279一件。
4: 这个我觉得上班族白领，还有呢，在一些这个政府部门上班的朋友，其实可以选择。
5: 就是搭配起来呢，应用的场景非常多，像什么通勤啊，出去逛个街啊，运动啊，什么都可以。
4: 只要您没有一个硕大的啤酒肚啊，一个这种圆领的 polo 衫啊，真的是男生之必备。
5: 如果你要是肚子大点没事，你买那个就是不要买圆领的，买 polo 衫。polo 衫就是带领子的圆领 T 就有点那啥。
4: 反正你只要带肚子的话，你就穿不出这种衣服的。
5: 那也不能不穿衣服呀，
4: 咱还有其他的选择。
5: 就是带领子的就还好，带领子，如果是肚子稍微大一点，你就穿带领子的。如果要是肚子特别大的，你买大一号啊。
4: 哎，对。往大号的买啊，但是这种衣服本来讲究的它就是什么呢？修身。
5: 关键你不是没有吗？对吧？你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穿，我们不歧视啊。从经典黑白到清新浅色都有，279。一件能穿好几季呢。
4: 确实。
5: 对吧？
4: 啊，像这样的 T 的话呢，穿个3-4年没有什么问题。
5: 啊？要穿这么长时间啊？
4: 我有那个就是拉夫劳伦的 T。
5: 你不是因为后来有肚子就不能穿了吗？
4: 所以我那件 T 穿了7-8年。
5: 哦，
4: 我中间有个2年就没穿，后来我咬牙又穿，一穿发现不行，然后再放，就这么来来回回拉扯了7-8年，到现在我没舍得扔它。
5: 我明白，当时买的是贵，
4: 真贵。
5: 然后就是
4: 我当时是带拉链的那种，那个带领子的。
5: 对，就是当你花很贵的价钱买了一件短袖的时候，你会发现会不会能穿好多年？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是尤其是夏天，因为你要反复洗，所以再好的 T 恤它可能也撑不了太久。所以200多块钱，作为一个夏天的短袖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价格。
4: 穿个2季的话，就已经是血赚了。
5: 对，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新用户直接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
4: 是的，另外呢，下完单之后呢，您记得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因为即将到来的是我们7月16号的嘻哈搜获10周年的宠粉日。我们会给添加客服微信的朋友即刻发送200元的券包。同时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到88.88元的现金红包，
5: 还可以哈。今天特卖的第二款呢是兰蔻精纯的防晒乳隔离霜，
4: 好东西，
5: 对对对，好用的精纯的防晒，50毫升，今天2支299，
4: 干成安耐晒的价格了。
5: 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可以用一整年呢。
4: 是的，
5: 它这个精纯的防晒霜，它就里面添加了很多的精华。
4: 它 它呢除了防晒之外的话，养肤的功能是非常的好，
5: 还有润色提亮肤色也非常好。
4: 对，
5: 嗯，
4: 所以大牌的一旦到了精纯，比如精纯的隔离啊，或者精纯的防晒，
5: 嗯，
4: 你要是希望涂了防晒之后呢，不想再做一些打底的妆容，直接我就想上妆了，
5: 这可以，
4: 您就选择这种啊，尤其是兰蔻旗下的 UV 小白管啊，或者这种兰蔻精纯防晒，
5: 嗯，
4: 这个上脸之后直接上妆没有问题。
5: 精纯比 UV 小白管它是
4: 防晒指数更高，嗯，
5: 没有。是一样的，但是它，
4: PS 4个加，
5: 它是什么？它有提亮，这就是它们的最大的区别。它的提亮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它里面非常多的精华的添加。所以你要是对妆容、对你的肤的皮肤的质感有更高的要求的话，你可以选择精纯，而且今天价格这么划算。
4: 今天啊，299两支，为什么安排两支不安排一支的单价？因为你用完之后是一定要想继续用的。
5: 对对对，
4: 啊，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啊。
5: 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部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3: 6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在下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
14: 嘻哈家族。新疆的水果为什么这么好吃？两个方面
13: 啊。
14: 第一个方面叫老天赏饭。
13: 怎么说？
14: 日照时间超长，每年日照的时间2500到3500个小时。
13: 嗯
14: 啊，光合作用强嘛，所以糖分就比较多。
13: 嗯，
14: 还有大家都知道，新疆那个地方昼夜温差是很大的。
13: 嗯，
14: 它的昼夜温差可以达到多少呢？15到20度以上。
13: 哦，
14: 所以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夜间消耗比较小
13: 啊，
14: 所以呢糖分就会大量的沉淀。
13: 哎，
14: 所谓冰糖心苹果，它就是这样来的。
13: 是，当它甜度达到一定标准的时候呢，它里面的这个果肉啊会有糖化的反应，所以大家切开之后说，哎，是不是从里头烂了？并不是啊。
14: 对，冰糖心。还有呢，就是它有雪水的灌溉。
13: 嗯，
14: 天山昆仑山的冰川融水，哇，它这个水不一样的。
13: 水质好的话，对于植物的生长是作用很大的。
14: 还有它里面有矿物质啊。
13: 啊，
14: 还有另外呢，在新疆这个地方，它的土壤是比较松，就是疏松的沙质土壤。
13: 嗯，
14: 沙质土壤它透气性好。
13: 嗯，
14: 所以呢，植物的根儿啊长得特别好。
13: 哎，
14: 地形呢就是三山夹两盆。哎呦，它虽然说整个新疆是一个大的行政区划地理概念，但是它有很多独特的小气候，比如说在往北边的阿拉泰那边，
13: 嗯，
14: 和它这个天山脚下的这些盆地，它完全不一样气候。
13: 嗯，
14: 所以各类水果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那块土地。
13: 所以这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啊。
14: 还有一个就是后天的加持，对吧？
13: 嗯，
14: 后天加持呢，它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就历史上。新疆那个地方它是丝绸之路水果中转站，它的种子资源非常的丰富。
13: 嗯，
14: 这新疆是世界栽培苹果的起源地。
13: 哦
14: 啊，另外呢，科技赋能，像什么嫁接技术啊、矮化砧木啊、什么标准化管理啊，所以它的品质很稳定，它不完全是靠天收的啊。所以呢，就是新疆的水果好吃，甜度高，不光是有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后期就是我们这些人类对于它的一些加持。今天说是不是要有新疆的水果？没错。
13: 哎，但是什么水果呢？
14: 啊，接下来我猜。
13: 新疆水果这么多。
14: 今天就是当季啊，当季的水果嘛。
13: 我终于来了，终于来了，我等这个等了很久了。
14: 对，新疆小红杏儿。
13: 新疆小红杏是我每年必吃的
14: 好好吃
13: 水果之一。
14: 对，它就当地人叫它叫什么叫红色蜂蜜。
13: 你很难想象到一颗杏子能甜到什么程度。
14: 一说到杏啊，很多
13: 酸，对吧？
14: 对，很多人一说到杏子这两个字，他的口水开始分泌了。
13: 不好意思，它是9.9的甜加0.1的酸。
14: 对，然后它这个新疆小红杏，首先它熟了之后它是软的，它的果肉是那种软绵密的。
13: 嗯，吃到嘴里就像什么呢？如果是稍微冰一下，就是一个冰淇淋的口感。
14: 对，然后他今天是这么卖啊，两斤是中果礼盒装，单果是达到了12克以上。
13: 嗯，
14: 就是作为杏子来说已经是很大了哦，
13: 品质很好。
14: 对，一箱呢大概有50到80颗，净重呢是在2斤上下，不超过
13: 0.2斤。
14: 对，59.9块。
13: 是的，这个呢比一般的超市卖的价格要便宜大概10块钱到15块钱左右，
14: 对吧？
13: 另外呢，因为这个呢是直接从产地直发，你吃到的是非常新鲜的。它这个杏子是一杏两吃，就你们吃完杏子之后核是不是都扔了呀？
14: 还有
13: 千万别扔，
14: 腌着。
13: 不，砸开杏核里面那个杏仁直接吃。有些杏仁的话你会说，哎，
14: 它苦杏仁不是说有
13: 苦杏仁有毒的，它这个没有，砸开就可以直接吃，它是甜杏仁。
14: 真的假的？
13: 真的，非常好吃。
14: 哦，真的
13: 天然坚果香。所以一颗杏子2分快了，你这么吃，你把杏子吃完了，胡不都缩干净了吗？
14: 嗯嗯，
13: 洗一洗都不用晒，然后就拿小锤子啪啪啪敲开，把这个杏仁连不起来。
14: 哦，
13: 然后呢稍微的那个烘干一下，比如说用这个家里头的这个
14: 空气炸锅，
13: 空气炸锅
14: 啊
13: 啊，或者是微波炉
14: 都可以，
13: 稍微的烘一下水分，你再吃，脆脆甜甜的，太棒了
14: 哦！
13: 然后又带了一袋坚果，
14: 50，那真的是可食用率极高哎！
13: 啊，
14: 59.9块2斤中国礼盒装，顺丰包邮到你家，
13: 嗯，
14: 非常好吧？就是一颗杏子2分快了，吃了果肉之后，把那个核砸开吃它的仁啊，也可以吃。
13: 哎，这真的是天山脚下的红色蜂蜜，现在是顺丰包邮啊。
14: 对，
13: 所以各位那个感兴趣的话，
14: 还有
13: 啊，
14: 还有就是。

0: 收到了之后怎么吃也有讲究
1: 啊，
0: 就是你收到手里的时候一定不是完全熟透的，
1: 会稍微偏硬，
0: 所有的水果都是这样，
1: 嗯
0: 啊，你只要不是站在人家树底下摘着吃，一都是这样。另外呢，你就可以先挑那些红的、软的、糯的吃，口感最好。
1: 变红的是口感最好的，
0: 对吧？
1: 变黄的，如果说你喜欢吃点酸甜的，
0: 嗯，
1: 你一定是趁它那个黄红交替的时候，你就直接吃。
0: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吃甜一点的，好不好？
1: 那就
0: 放在家里常温，不要放冰箱，常温放个一两天就可以。
1: 哎，然后你发现呢？开始变红变黄了，再放到冰箱冷藏，这样拿出来冰冰凉凉的，甜度又上一个台阶，
0: 对吧？
1: 啊，还有一个只有顶级的小红杏才有的叫做溶糖现象，就是完全成熟之后果子会成琥珀透明水晶状，这个是糖分积累到饱和的标志。你看到这个果子，你不要担心，你说啊，这个
0: 坏了，
1: 是不是烂了？不好意思，这是口感和风味的巅峰状态。
0: 但是你要保证的是它的果皮要完好无损哦。
1: 没错、嗯，你吃下去的话，再吃什么呢？天然的杏子酱。你吃过那种就腌制的杏子酱吗？它添加了很多东西。
0: 嗯嗯。
1: 当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一口下去哇，你可以甚至是把它把核剥出来之后呢，把它放到面包片上面，当这个果酱来吃。
0: 啊，明白。
1: 太好了。
0: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购买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上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4: 我们是

0: 白汤丸子。
1: 哦，
0: 嗯，
1: 这么、
0: 就是、北方啊，阜阳，但是也不一定。
1: 怎么说？
0: 也有上甜汤的，好像。
1: 上甜汤的。
0: 对啊。
1: 啊。
0: 也有上甜汤的。说，你们那吃席最后一个上的不是果盘吗？
1: 啊，对哈。你要这么说的话，这大部分的席都可以用，但是有些，比如说在这个村里头吃席就没果盘。
0: 果盘指的饭店吗？
1: 啊，村里头吃席的
0: 话。现在你知道村里面做大席啊？以前家里面有一些什么大事儿，做大席都是什么街坊、邻居大家一起来帮忙。
1: 现在是专业团队。
0: 专业上一个大车一开来以后，什么都给你搞得停当。其实它里面大部分是预制菜，说现在大席没以前好吃。
1: 啊。
0: 但是谁吃大席吃好吃啊？现在不是吃那个氛围吗？
1: 啊，不是吃分量吗？就一边吃一边劝自己再吃点再吃点。你想想你随了多少啊？
0: 园子哦，现在移风易俗哎。
1: 啊。
0: 就不要搞这种重礼，没意思。
1: 啊。
0: 大家尤其是在村里，大家街里就是乡里乡亲的，谁家都有这些事儿，没意思，意思一下就行。
1: 那五十也想吃回本啊。
0: 下次我招待牛肉面，你信不信？
1: 那不合适吧？说咱们安徽啊，皖北、宿州上馒头就没菜了。
0: 啊、哦，元字代表什么呢？代表元席，特别是在安庆那边。
1: 千张大白菜，我理解这应该是凉菜呀。
0: 千张大白菜是，这是俩在一块烧啊？
1: 对，这俩一块烧，比如说就白菜帮子切了千张切丝，然后弄个什么辣椒油呛下凉拌着吃吧，这应该是起菜的时候的吧。
0: 不知道，没吃过。
1: 最后上红烧肉的是哪里啊？
0: 这还有说皖南最后一道菜是鱼，我怎么没吃过鱼？这种大菜不可能是最后一道上吧。
1: 红烧肉和鱼这种硬菜，这最后一道上大家没地儿装了，
0: 收回下，
1: 给打包了吗？哎，所以说你到哪儿去吃席啊，真的讲究，你前面可能还不能撒开了吃，
0: 把握一个节奏是吧？
1: 啊，
0: 真把它当事业来研究啊，
1: 你就干一行爱一行嘛。
0: 这位说吃最后一道席，就席上最后一道菜是甜汤的，基本上都是北方人吃甜汤
1: 啊。
0: 我小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在奶奶家吃团圆饭，最后一道菜一定是甜汤。其实甜汤就是什么呢？那时候冬天哪有什么水果呀，
1: 啊，
0: 罐头，
1: 对，
0: 两三种罐头怼在一块儿，然后最后把它煮开了以后勾个芡，
1: 再下点这个小的这个元宵，
0: 对吧？
1: 小元宵下一下的，
0: 我小孩可喜欢吃了。
1: 哎，有个灵魂，打个蛋花，
0: 哎，
1: 要打一蛋花。哦，看到两个白菜炒千张了，白菜炒千张，
0: 对吧？白菜炒千张啊？
1: 啊，
0: 没吃过。
1: 或者是青菜？
0: 哎，我们这边是那道菜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了，就是上面是那个大片的肥肉，下面是蜜枣，
1: 烧白，
0: 好吃吗？那个？
1: 好吃，好吃，我吃过。
0: 甜甜的、咸的放一块儿啊？
1: 啊，这个就是。叫什么来着？叫五花肉配这个蜜枣，它解腻增鲜。
0: 你确定吗？蜜枣解腻？
1: 解腻。
0: 那妥妥的糖油混合物啊！啊，这个时候就别讲究那些了，对吧？
1: 这不知道，就是我们可能对解腻的理解不太一样啊。我认为这个油腻的东西吃点甜的，
0: 解腻啊？
1: 解腻。
0: 合肥庐江这边最后一道菜大席就是红烧肉啊，
1: 说肥东这边就是啊。
0: 真的假的？
1: 我上个礼拜在长林河吃了个席。
0: 然后呢？
1: 我想想啊，
0: 不记得最后的，没撑到最后一道菜是吧？
1: 你说呢？
0: 热菜吃上了没？没大吃上。
1: 我
0: 难怪对凉菜印象这么深刻。
1: 哎呀，我就是就最后上的菜
0: 不行啊，你得练呢。
1: 最后上的菜让我有一种什么呀，就是重开一席的感觉。说怎么又来了一遍呢？
0: 好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天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的就是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

0: 一起来学习。
1: 来，
0: 为什么大多数的昆虫死之后都六脚朝天？这是不是一个神秘的仪式？
1: 人家就是六只脚啊，对吧？咱也说四脚朝天，对吧？四条腿的四。
0: 我不是跟你纠结数字
1: 啊，
0: 就是为什么要朝天？
1: 为什么要朝天？累了一辈子了，也该歇歇了。支撑着这个庞大的身躯，
0: 讲课，哎，再往下说说，来，
1: 这不就是很简单吗？它重心，它不就是朝重心在顶上，昆虫，对吧？它的腿很轻的，它的身体躯干很重的，所以当它没有失去生命、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重心的原理的话，它肯定是底儿朝下，腿向上，它就有点像不倒翁。
0: 可以啊，学过
1: 没有啊？分析的
0: 说这个昆虫的腿啊，仔细观察一下，就是它并不是垂直向下，都是弯的嘛。
1: 啊，
0: 活着的时候它需要肌肉的持续发力才能够维持支撑身体这样的一个姿态，一旦死了，它的这个肌肉不是停止工作嘛，那个腿就会自然的向内蜷起来
1: 啊，
0: 所以呢那种原来很稳定的支撑点就没了。而且呢很多这个昆虫它的背部是拱起来的，重心是偏上，腹部呢是相对比较轻的，所以活着的时候它是靠六条腿支撑住保持平衡，对吧？腿部一蜷缩起来就失去平衡，啪的一下就那个啊。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昆虫都这样，
1: 蜘蛛
0: 不是
1: 啊，
0: 它跟它这个
1: 半条腿，
0: 跟它去世时候的地方有关系。
1: 啊，比较平坦的地方。
0: 比如说你在泥里面，身体被卡住了
1: 啊，
0: 对吧？
1: 嗯。
0: 还有你刚刚说的，还正好是反的，像蜘蛛、蟑螂这些特殊结构的种类，死后不能翻身。
1: 因为它们这个腿啊比较贴地，底盘低。
0: 所以呢真是这一辈子平静的结束了，再也没有力量去对抗重力，所以就六脚朝天吧。
1: 这说的还有点
0: 诗意，
1: 让人动情呢。
0: 对，好，再来说第二题哈。
1: 啊，
0: 我们常说毛病，对，哪种动物的毛？
1: 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
0: 对吧？你说你是毛病嘞，对吧？毛病
1: 什么毛？
0: 什么毛？
1: 鸡毛。
0: 你怎么骂人呢？
1: 我这都骂人了吗？
0: 马毛，我说的是正确答案。
1: 哦，为什么是马毛呢？
0: 首先要说鸡，那不叫鸡毛，那是鸡的羽毛。
1: 哦，
0: 这个词语呢源于古代一个叫象马术
1: 啊。
0: 马以前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资啊，
1: 开玩笑，堪比高铁飞机啊，
0: 对吧？得一匹良驹，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1: 过去啊，据说在古代啊，你要是有5000匹战马，你就已经能够称霸中原了。
0: 以前战马是不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
1: 啊，
0: 那就是反罪，对吧？
1: 对，
0: 在古代有一项，应该从现在看就一项专门的专业技术职能，
1: 叫象马。
0: 对，挑选，怎么去挑选良马。就马，人们呢就会去仔细观察马的各个方面，其中就包括马的毛发
1: 啊，是不是油亮，
0: 会发现马身上的毛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全部都是顺长的。有些地方会自然长成那种漩涡状，但是在象马术当中，特定位置的旋毛会被影响，就会被认为是影响马匹的性能和价值，这种缺陷
1: 哦，
0: 失格了已经
1: 啊。
0: 所以呢这种毛发上的缺陷就叫毛病
1: 哦，就从这上面演变而来。
0: 所以毛病的本意就是特指
1: 毛发上的问题，
0: 马的毛发瑕疵是象马的专业术语，象马的证，但是这个词义现在就人也可以用啊。
1: 学到了，
0: 不是毛也可以用。就是毛病的毛，来自马毛。
1: 有意思啊。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6: ready?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7: 在下呢就是黑米，
6: 我们是
7: 嘻哈家族。
6: 今儿聊话题啊，咱们在家里头吃席，在您这个地方吃席，一般上到哪道菜的时候就
7: 后面没菜了？
6: 哎，意味着结束了。
7: 青菜汤一上，没得指望了。
6: 讲的也挺实在的哈。
7: 没有吃过上青菜汤的席？
6: 没有。没有，
7: 很少上素汤的了，除非是甜汤。
6: 啊、是，
7: 这位说，你们我们这边就是滚蛋汤。
6: 啥叫滚蛋汤？
7: 滚蛋汤
6: 听着多。
7: 然后底下有人说，就是说是也是皖北那边，它其实是那种丸子，白色丸子，是不是鱼还是什么的？然后汆了一碗那个汤，然后上面还放了一点韭黄啊、香菜啊什么的
6: 啊，
7: 就是对，
6: 嗯，
7: 就很多地方的习俗就是一上圆子圆圆满满。
6: 对，你这个解释都不太好，对吧？啥叫滚蛋汤？人请你吃饭，那是看得起你。
7: 说的好像我没
6: 叫圆满汤多好啊！
7: 这位说。我是江苏那边的，我们这边呢、吃席呢就是糖稀饭。
6: 哦，这边也有江苏的朋友。
7: 江苏
6: 羊肉汤，
7: 那你肯定是苏北
6: 啊。苏北喜欢吃羊肉，
7: 糖稀饭那应该是
6: 糖稀饭，
7: 听着就挺好吃的。
6: 说前几天刚吃了一场酒席，把我一南方人给惊呆了
7: 啊。
6: 四个汤，
7: 哪里的习俗？
6: 水碗，会不会是
7: 同城
6: 水碗？
7: 不是，你那汤里有东西呢。
6: 那是，在这个喝汤喝的比较少的来看，都是汤。
7: 嗯。
6: 说淮南最后一道是甜汤吗？
7: 北方甜汤的比较多，难道淮南最后一道是牛肉汤？
6: 这个。还是放到第一道，
7: 小馒头蘸糖。你说的是
6: 金银馒头
7: 对吧？
6: 配上炼乳，这好像是我小时候。
7: 你那个时候
6: 90年代、2000年代，
7: 你两千年的时候不能说是小时候了吧？
6: 我2000年的时候也不大呀，半大小子。
7: 我们说的小时候是指10岁以下。
6: 哦。人家那时候也就20岁出头。
7: 青菜豆腐呀，池粥。
6: 一上凉菜就说明可以走人了，知道吧？我不知道啊，一上凉菜怎么就可以走了呢？除非是河南和山东啊。
7: 为什么？
6: 因为据说你在那儿喝酒见不着热菜。
7: 别闹，那是内蒙。
6: 烧饼或者其他主食。
7: 上主食很多
6: 啊。
7: 油炸鲫鱼，它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吃席最后一道菜是不吃的？是不是
6: 不吃干嘛呀？给大家伴手礼啊。
7: 年年有余，图个好彩头。
6: 那不是年三十时候做的鱼吗？不能回回都年年有余呀、也浪费呀。最后一人发一鸡蛋，
7: 喜啊，那是吃那个吧？
6: 满月酒的喜蛋是吗？
7: 对吧？甜汤，接着说，我妈从小给我带我去吃席的时候， 如果菜不好吃，他的固定台词就是也没有能倒的，喝碗甜汤就走吧。
6: 我记得小时候还真有这期待，因为小时候啊多多少有点挑食，
7: 嗯，
6: 席上大人觉得好吃的菜，你就要不然辣呀，要不然怎么着，不太爱吃，就等着最后上甜汤。
7: 对，你说我小的时候不爱吃肘子，想起来都恨不得
6: 恨不得抽自己，
7: 多好吃，
6: 瞧把你能的。现在呢是想吃就能吃着了，也爱吃，这血脂不答应啊。
7: 我
6: 在能吃的时候如此不会吃。
7: 我说我们江苏的苏南那边黄花菜又叫和气菜、
6: 啊、
7: 黄花菜又叫和气菜、
6: 啊、
7: 就是吃席的时候一般放在最后上。
6: 哦，
7: 这个寓意很好，
6: 可以，
7: 嗯，行吧。
6: 啊，后面的大部分以果盘为主了。
7: 合肥倒数的顺序：老母鸡汤、小馒头和果盘。
6: 这是很标准的，就是很传统的本地的馆子，
7: 对吧？
6: 啊，而且做喜宴做了非常长的时间，
7: 嗯，
6: 人家很秉承这个顺序。
7: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说的有点饿吧？
6: 那回家吃饭了啊！明天下午5点，嘻哈人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7: 拜拜，
6: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刘珂乙，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6: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5: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6: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5: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6: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5: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7: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歌手中的百变女王 Coco 李玟一定算一个，尽管如今她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她时尚多变的形象和充满魅力的歌声始终刻在我们的耳畔心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先来听听她的歌。

这首《暗示》融合了 R&B 与流行音乐元素，曲中节奏明快而且富有旋律，典型的 R&B 节奏型为歌曲奠定了动感的基调，鼓点和贝斯的配合让歌曲充满了活力。演唱时李玟巧妙地运用了滑音、转音等技巧，也为歌曲增添了丰富的音乐色彩。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吃火锅，菜和锅底都上了。
3: 哎，我说服务员，
4: 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3: 哎，你说我敢不敢把手放进这滚烫的锅里头啊？
4: 应该不敢吧。
3: 不敢？那你还不赶快把筷子给我拿来。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好心情这首歌跟它的歌名一样，一听就会让人心情愉悦，节奏欢快活泼，动感十足，旋律也融入了丰富的流行音乐元素，以鲜明的鼓点节奏为基础，搭配上灵动的音符跳跃，营造出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氛围，展现了 Coco 李玟音乐的多元性和时尚感，让人一听就好像置身于热闹欢快的派对场景当中。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和黑小米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2: 哎，媳妇儿，说吧，想要什么礼物？
1: 黑小米想买一辆车，于是他羞涩地回答道：
3: 我想要一个嗖的一声就能够跑到150的东西。
2: 啊，我明白了。
1: 第二天，黑小米就收到了一个体重秤。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有音乐。
9: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刀马旦》巧妙地将传统的京剧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在旋律当中加入了京剧的念白和唱段，创造出一种既富有传统文化底蕴又充满了时尚感的独特音乐风格。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 The Coco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站在镜子面前自言自语：
4: 哎，我现在真是又肥又老又丑啊。哎，你也夸夸我嘛，让我长点自信嘛。
5: 你这个视力真的是一点也没有退化呀，这嗷嗷棒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选出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李玟在《美丽笨女人》这首歌当中首次尝试了 folk 说唱音乐风格，并且融入一点 blues 元素，以真实的乐器像手鼓、吉他等伴奏，没有华丽的编曲和复杂的配器，质朴而清新。这种略带慵懒的独立曲风和他以往的劲歌热舞的风格大相径庭，给歌迷们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体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和黑小米一起爬山。
4: 哎，走累了，咱们回去吧。
5: 我都没说累，你倒先说累，都到半山腰了，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你造吗？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下。年轻人要多锻炼呐。
6: 可是
7: 我实在背不动你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0: 八九五，
3: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
4: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赚够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什么？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魔镜这首歌充满了活力和时尚感，节奏明快强烈，鼓点清晰有力，旋律当中还融入了电子音乐元素，使歌曲具有一种未来感和科技感，仿佛将听者带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音乐世界。

0: 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全球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对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情人这首歌是一首具有浓郁拉丁风情的歌曲，有热情的伦巴节奏和动感的沙锤音效，欢快而奔放。李玟在滑音和即兴装饰音方面的处理也为整首歌增添了更多的灵动性和趣味性。

0: 交换新手机，
1: 高新来电信，回听他家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4: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5: 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首《想你的365天》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歌词用四季的更迭来烘托时间的流逝，描绘了对亲人深深的思念之情。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电影中沉香救母的故事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歌《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于金莎和林俊杰的合作，歌词描绘了一段纯真美好的夏日爱情故事。清新的风格，甜美的歌词，动人的旋律，让这首歌成为了很多人心中青春爱情的象征。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作为电影《龙眼周》的主题曲《第三滴眼泪》，这首歌编曲简洁，基调有些悲伤。尽管如此，金莎依然唱出了一种对过去感情的反思和成长。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9: 哎，在家吗，老总？
10: 啊，在家呀，来，老谭。
9: 你做机器呢？啊，
10: 对呀，做机器呢。
9: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10: 行，那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11: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12: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13: 一年而已，家里的积蓄啊，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 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净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它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六七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14: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蜕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12: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15: 备唱：
16: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1: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17: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1: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18: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1: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17: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1: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17: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1: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17: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19: 我也是当个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烈士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20: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21: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1: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22: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1: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
0: 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飞鱼的留言。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那就这样吧。一起来听动力火车，那就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易烊千玺的《粉雾海》。生活平淡，用心就会发光，岁月沉闷，跑起来就会有风。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劲。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X 的留言。节奏恬静的钢琴音符和迷幻的 double 节奏编织出寂静而动人的氛围，随着弦乐与中国笛的加入，瞬间映入眼帘的竟是辽阔无边的华丽夜景，这种感觉太棒了。陶喆时而舒缓时而激昂的嗓音，深刻诠释了瞬间及永恒的浪漫感触。一起来听陶喆《那一瞬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嗨，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田馥甄的《讽刺的情书》。早晚会有一个人不顾一切地奔向你，把最好的都给你，让你觉得人间值得。爱过。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X 的留言，可能是今年巅峰对决唯一的情歌了。这首歌会在我的未来婚礼上播放，永远年轻，也永远热泪盈眶。一起要来听到的，爱热，王以太，别怕变老。

0: 来看过来看，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郭静的《拥抱你的微笑》。美好的一天从微笑开始，微笑让生活更美好，微笑让生活更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指尖微凉的留言。看着浪姐三唱着爱你的王心凌突然就想哭，千帆过尽，她还是甜心教主，也真的从大棉里走了出来。就一起来听王心凌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刘瑞琦的《海芋恋》。不管今天是什么天气，记得随时带上自己的阳光。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心甘情愿愁，好汉不专挑。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0: 浪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一首歌送给我的家人们。
1: 嗯，没错，
2: 确实哈，这个平凡日子当中的亲子陪伴哈，就是总是能戳中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也祝宝贝学习进步，天天开心。还有呢，青野哈，他说呢，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歌送给远方在外地的闺蜜哈，琪琪，今天是她24岁的生日，我们分开快一年了，平时只能线上聊天，没有办法这个当面给她庆祝哈，特别想念以前结伴在一起逛吃逛吃的日子。今天呢，很想点播一首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希望她呢独自在外也可以事事顺心，天天开心。
0: 好，那今天有两位朋友都点了这首歌曲哈，那我们就把这首《彩虹的微笑》送给大家。当然了，今天呢也祝所有在7月7号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张靓颖的放轻松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看到新棉啊，他说今天是我工作搭档的生日啊，要祝他生日快乐。共事有2年，他呢是一个踏实肯干，那这次呢也是顺利晋升主管哈，打心底为他高兴。那平时呢我们一起加班，扛下了很多难题，见证了一步一步努力走到现在，我们都挺不容易。愿往后呢他前路坦荡，工作一切顺利。
0: 嗯，是的，一起这个并肩奋斗过的感觉啊，这个才能懂得这份升职的喜悦和珍贵，也把这份祝福送给你的搭档，生日快乐。还有半盏塔呢，他说今天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老爸老妈哈，他们两个人特意从老家过来到我家小住半个月。那每天早上起来呢，他们都会为我准备早餐哈，打理家里的大小琐事。在外面呢独自生活这么多年，哎，重新被家人照料的这种感觉心里还是特别的踏实的。也希望呢今天哈可以点播一首歌送给父母，祝他们身体健康平安无忧。
1: 是的，有父母在身边的日子呢永远是最安心的时光。那我们送上这一首来自林俊杰《妈妈的那鲁娃》。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很多人呢现在哈、都会因为像外形啊身材产生自我内耗哈、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外貌焦虑了
5: 啊、有相关的文章就提到哈、长期现在这种情绪里呢，就会不断的贬低自我，害怕社交，情绪低落，严重可能还会影响到正常的饮食啊。
4: 当然想要缓解这样的心情啊，核心办法呢就是学会身体的欣赏。很多人会误会哈、觉得身体欣赏就是要求自己觉得长相啊身材完美，其实并不是的，它是发自你内心接纳善待你自己，接纳身上的一些不完美啊，不会凭借外貌来否定自己的行为啊。
5: 对，认可身体带来的各种能力啊，就感恩它支撑我们日常行动，主动用健康的方式来照顾自己，不被网上那种所谓单一的审美标准绑架。那简单来说，就是不用强求自己完美，就算有不足啊，也值得好好对待自己。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几个小方法啊，可以慢慢调整我们的外貌焦虑的心态啊。
5: 哎，是，就改变和自己身体对话的口吻哈、平时呢总是会下意识吐槽自己，你看，哎呀，你看我腿好粗，哎呀，肚子上有肉，就你不妨换一种温和客观的说法，看见身体的用处啊，长期温和的自我暗示就能够慢慢的减少对自身的苛刻了。
4: 是的，另外呢也多关注身体的能力哈、少纠结于外表的短板。照镜子的时候你别总是盯着自己的缺点，多想想双手能做的事，包括你双腿能做的事情哈、让眼睛看到更美的世界的风景，把重心呢放在

0: 身体能给你的体验上，焦虑自然就会减轻了。
1: 是的，还有就主动的筛选刷到的一些网络内容哈，网上的有很多精致的身材，我们都知道有很多都是修图修出来滤镜后的效果啊，所以看多了容易自我怀疑。
0: 没错，定期的清理一些关注哈，少看制造容易让你产生身材焦虑的一些账号，你多浏览一些容易接纳上多元身材、分享真实日常内容的一些博主，守住自己平稳的心态啊。
1: 对，用实际行动，我们好好的善待身体，好好的吃饭，不是为了减脂，只是给身体呢这个补充需要的营养。那运动流汗呢，不是为了瘦，只是享受放松舒适的状态啊。所有的选择都是源于爱护而非嫌弃，内心呢就会越来越平和了。
0: 对，其实真的希望大家不必跟风迎合所谓的统一的审美啊，只有接纳你真实的自己，懂得欣赏身体本身啊，那才是摆脱外貌焦虑最长久最有效的办法。
1: 我们来听叮当，不够勇敢。

0: 来自于叮当的这首《不够勇敢》送给大家哈。那现在呢，我们身边哈用 AI 软件的场景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们身体有些不舒服的时候哈，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就是上网查查，问问 AI。确实 AI 方便省事，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 AI 的答案呢只能当做一个参考，不能真的当医生用哈。盲目的依赖 AI 问诊，真的有可能耽误大病。
1: 对，最近哈在长沙就出现了让人一个很后怕的一个病例，就有位50多岁的男士呢，突然头晕，没有手脚发麻、嘴歪这些典型的中风症状，他就自己啊用 AI 查了一下，系统提示呢可能是普通的眩晕症，他就没有当回事儿，在家硬扛着就没有去医院啊。
0: 但是谁知道呢，拖了3天之后哈，他头晕呢是越来越严重，走路呢都开始摇摇晃晃的，整个人精神特别的差哈。那家人呢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结果直接吓了一跳哈，居然是小脑大面积脑梗死，这个病情非常的危重哈，随时都有可能有脑疝的风险。那万幸经过紧急的治疗，人总算是稳住了哈。
1: 是的，很多人以为哈脑梗一定是什么嘴歪啊、手脚偏瘫呐、其实呢小脑梗死也很会伪装的，早期呢就只是单纯的头晕、走路不稳，特别容易呢被当成普通的眩晕哈。那 AI 仅会凭你的文字描述，根本辨不出它的轻重。
0: 是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哈 ，AI 呢没有办法做检查、看影像，只能呢靠我们输入的文字来判断。所以说，如果真的遇到像头晕啊、胸痛啊、包括腹痛这类的急症的时候，误差非常的大，极容易出现误诊、漏诊的情况哈。
1: 那再教大家一个保命的中风这个一个识别的口诀啊，那记好，就是突然走路失衡、视力模糊、脸不对称、单侧手脚无力，还有就是说话含糊，出现任意一个哈，你别搜手机了，也别问 AI 了，立刻拨打120。
0: 还是那句话哈 ，AI 呢可以查知识啊，做参考，但看病问诊、紧急救治一定要相信专业的医生面诊检查，千万别自己脱出危险。
1: 我们来听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0: 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3: 全国通赔心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3: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获环节了哈。那大家呢想要什么福利好物的话呢，哎，不要错过我们的嘻哈搜获每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还有秒杀产品啊。
2: 没错，那夏天出门啊，这个很多人的妆容容易出油暗沉，那包里面呢备好一块用的这个蜜粉饼就非常的实用了，通勤补妆会很方便哦。
3: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雅丽格斯意大饼的便携装啊，是8.8克，有1号、4号、6号三个色号可以选啊。关键是活动价，我们都知道意大饼特别难买，对不对？而我们今天有不仅有三个色号，关键活动价只要199啊，小小一盒放在包里，非常的适合日常通勤，而且呢，它会让你的妆面看起来更加清爽和细腻。
2: 对，所以说想要看详情的朋友，现在呢你就赶紧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关注完之后呢记得回复给力两个字，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去查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意大饼啊，这个便携装8.8克的产品了。
3: 对，同时今天还有两款大牌好价，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赫莲娜的绿宝瓶新款3件套，新溪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啊，而且还赠海蓝之谜的洁面125毫升，这个4样到手是699。
2: 同时呢还有海蓝之谜的眼霜小样哈，5毫升的组合，3瓶加在一起一共是15毫升。那3瓶的福利价格呢是199元，如果你买5瓶，到手的福利价格是299元。同时下单呢还送这个礼盒礼袋哈，不管你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体面哈。
3: 对，当然除了主商品呢，我们今天还有10周年额外的福利，就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小样14毫升的10元秒杀啊，但是限量5份。那我们会在7:50的时候。然后呢准时开抢，
2: 对，7:50
3: 还有5分钟啊。所以想要抢秒杀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彭可或者是贝贝都可以参与。
2: 没错，这个贝呢是草字头贝蕾的贝哈，彭呢是姓彭的彭，可是可以的可。另外呢新用户还可以领5元的无门槛券，下单之后呢如果你添加这个客服的微信哈，还可以领200元的券包，同时呢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中得88.88块的一个现金红包。
3: 对，大家这个要记住哈，主商品购买你关注嘻哈520，回复给力，那10元秒杀呢就是回复彭可或者是贝贝，买大牌好物就来便宜又好的嘻哈搜获。我们来听王菲的爱不可及送给大家，那马上进入我们的音乐早餐派啊，所以欢迎大家来晒早餐。

0: 一首王菲的《爱不可及》送给大家。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我们来分享大家丰盛的早餐。来看到粉丝一群的刷刷哈，今天也是在7:28的时候的一个准时分享早餐呢。他们家吃的是蒸的豌豆、红枣和胡萝卜，还煎了鸡蛋、大油条和这个韭菜盒子哈，以及牛肉饼、生菜。牛肉饼呢煎熟出来的一点点汤汁哈，正好可以煎接下来的生菜。同时呢，自己做的这个杨枝甘露哈。芒果肉加牛奶打成奶昔，再加入椰浆搅拌均匀就可以了，以及一杯自制的拿铁。哇，谢谢刷刷的分享，
1: 早餐太丰盛了，尤其是这个自制的杨枝甘露啊，哇，太厉害了，这个是我特别爱喝的一个饮品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看到一群的董明，他说早上呢是在巢湖这边的一个酒店吃的早餐啊，然后分享了一下酒店早餐，你看有饼啊，有鸡蛋啊，有炒饭啊，还有些小菜跟稀饭啊。好，我们也谢谢董明的分享。
0: 再来看到我们粉丝二群的多米尼克哈，他说呢今天适合点一首《7月7日晴》。昨天买了点肉哈，备餐的时候才发现，哎呦，没有面粉了。那今天的早餐呢，就改了计划，来了一个拼盘，蒸了一个烧麦，煮了一个鸡蛋，还炸了火腿肠跟海鲜饼，搭配了一杯水乳拿铁哈密瓜，把情绪呢调整成晴天模式哈，迎着阳光稳步向前。谢谢多米尼克的准时分享啊。
1: 好，那我们继续呢来看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啊，他说大家周二早上好，今天呢直接奔食堂解决早餐，暂时告别家门口的杂粮大煎饼。时间呢过得太快了，转眼七月上旬就要收尾，日子呢舒心，哎，更要好好珍惜当下。工作上呢也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啊。
0: 还有我们三群的小毛豆的大家长哈，他说这周呢我们也监考了，下周呢我们也放假了。他说推荐一下这个小包子哈，是香辣魔芋味道的，非常适合减肥嘴巴没有味道的朋友哈。谢谢你的分享。
1: 对，一听到魔芋就知道是这个不长胖的了哈。
0: 就这个包子的颜色看起来是，哎，这个深色的，有点咖啡色的哈。
1: 因为是香辣款的。
0: 哦。
1: 好，我们来看粉丝四群啊，悠哉悠哉，他说早上好啊，下了一夜的雨啊，今天还是要下一天，太适合在家睡觉了，简单吃一点吧，做了点面疙瘩汤来吃一吃，还配上了这个小咸豆角啊。
0: 谢谢。
1: 看着很下饭啊。
0: 对，还有我们粉丝六群的听友的分享哈，来看到的是蒸蒸日上。他说今天来晒一下我们食堂的早餐哈，如图所示，来我们看图说话，有这个山芋啊，有南瓜，有卤鸡蛋，配上了一个包子，还有一杯豆浆。哦，他们单位还有酒酿圆子呢。
1: 对，是酒酿小元宵啊。
0: 对，还配上了一个小煎饼哈。
1: 好，谢谢蒸蒸日上。我们继续看到风雪一人，他说早上好，今天是公司旁边的38蘑菇鸡蛋面啊，然后呢紧接着就有朋友说哇，芜湖那么多好吃的吗？对，我觉得芜湖的很多面啊、麻辣烫都特别好吃啊。
0: 对，包括我们每次必吃的，因为芜湖的好多的，我觉得不管是面好、麻辣烫也好，就特别是麻辣烫都有点微甜的口味，很符合我当下这个对麻辣烫的这个追求啊。
1: 好，我们看完咱们的刚刚是
0: 粉丝六群
1: 啊，八群看到这个，接下来的这位是我莫妈，她说今天的早餐呢是蒸蛋加烤肠水果，阴雨天气的快捷早餐，分享一下这个早餐不仅是关键哈，做得很丰盛，这个颜值也特别高啊。
0: 对，人家在这个
1: 特别好看
0: 蒸蛋上面还专门放了两个虾仁，哎，这个颜值瞬间提升了。还有爱旅行的小猪。

0: 早上好，他说今天呢是不辣的火鸡面和草莓奶，这个放假了哈，娃儿都开始点菜了。他说希望呢赶紧天晴可以户外活动活动啊。看这个不辣的火鸡面应该是娃儿专门点的今天早上的早餐哈。
1: 嗯，好，看到爱旅行的小猪，同时呢不仅晒了早餐，还说哈想在这个红灯上点一首无名的人哈，是小朋友想听。好，我们待会儿红灯上来送上这个无名的人啊。
0: 嗯，还有我们四群的地凡木哈也分享了早餐，今天早上吃的是一锅蒸，有烧麦、粽子，还有鸡蛋哈。谢谢你的分享，也欢迎常来晒一晒。
1: 是的，刚刚呢，我们的粉丝群我看到有人说，哎，我想点彩虹的微笑哈，没有想到就有人点了。我今天好像我记得是早上有两位朋友点了这首歌哈。那同时还有人想听江南啊。好，待会儿我们红灯唱来给大家送上啊。同时呢，我们继续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菲菲啊，他说，来晒早餐了。今天呢是简单的早餐，是咸口小吐司，特别香啊。当然了，还有配上了一杯美式啊。就早上起来喝一杯美式，然后呢让自己精精神神的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他还说了一句话就特别有意思啊，吃芝士长知识。还有呢这个朵朵哈，分享了这个早餐有拌面、玉米、鸡蛋、牛奶、葛根粉，还有甜瓜。谢谢你的分享。
1: 好，还有曹小强啊，好久没有来的朋友了哈，我知道这是一位宝爸哈。他说好久没来晒早餐了，那今天来分享一下早餐，有意面、牛奶，还有白煮蛋、小番茄。大家周二快乐，
0: 周二快乐哈。还有小齐也分享自己的早餐哈，吃的是荷叶饼夹鸡蛋，还有麻辣黄瓜海带丝，以及自己手工做的暴打柠檬茶。我发现我们的听友们真的很厉害啊，这个动手能力一级棒，
1: 给大家点个赞啊。当然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是红灯唱环节，也欢迎大家来点歌，想唱什么呢来告诉我们吧。7月7日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895。
5: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2: 爱车投保选平安，
13: 全国通赔，心放宽，
12: 贴心服务不间断。
13: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2: 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啊！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点歌送祝福。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哈，这位叫做哈哈哈 H 的朋友他说呢，我跟姐姐都放暑假了哈，妈妈在家照顾我们很辛苦。今天呢，很想给妈妈点一首她很喜欢的歌，张信哲的过火。他说呢，以前哈，这个特别就是每天上班路，这个上学路上哈，都要听你们的节目，特别喜欢朋友哥哥和贝贝姐姐。现在放暑假了，在家呢是用天猫精灵来听节目的哈。
13: 好的，我们待会儿就为你的妈妈送上这首张信哲的过火。你的妈妈跟我一样喜欢张信哲，喜欢这首歌啊。好，然后呢，看到梁小绿他说，昨天听你们唱任贤齐的歌，今天就来一首心太软，很喜欢他的声音啊。好，马上满足你啊。同时呢，还有这个足球半生啊，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徐怀钰的《纷飞》这首歌啊。他说最近啊，发现徐怀钰又翻红了，对于他的一些歌曲，尤其是过去的一些老歌，真的特别好听啊。而且会发现徐怀钰真的是实力派，他的嗓子好高啊。所以希望今天能够听到你们唱这首歌曲。
12: 对，还有微信平台上的朱军这位朋友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新的一天开始了哈，今天很想在红灯上点播一首毛不易《无名的人》
13: 啊。刚刚有人点了这首歌，
12: 哦，对，很巧哈，两个人今天，我发现今天还有早上那个彩虹的微笑，大家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